0: 我手忙脚乱了，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光我穿上了。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

前定计议。

0: 些轻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下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成上之用，家见你手斩罗通，斩罗通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伤

情。

信你

完了，我看是。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又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姐，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看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

0: 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Thank you.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 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

0: 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Thank you.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她写了3封遗嘱，1封是给医院的， 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拗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的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 在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地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

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抽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一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

0: 病情，如果用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 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往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儿。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儿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

0: 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点好
5: 啊。
4: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点太晚了
5: 啊。
4: 俺两姨的头子年龄倒是81岁了。
5: 嗯，
4: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5: 哦。
4: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5: 嗯。
4: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儿，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5: 啊、
4: 哦。就绷在小肚上。
5: 嗯。
4: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5: 啊，
4: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5: 都用过，
4: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5: 啊、
4: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5: 嗯嗯嗯，
4: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我动
5: 啊，
4: 高原贴过按摩也不行。
5: 嗯嗯，
4: 还有心脏病
5: 啊，
4: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5: 哦，
4: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干、
5: 啊、
4: 还有高血压。
5: 嗯嗯，
4: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5: 够高了是吧。
4: 嗯，这些病情啊，苦要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5: 嗯。
4: 就听到你讲座，
5: 哎，
4: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5: 啊，
4: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5: 嗯，
4: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5: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5: 嗯，
4: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5: 啊啊，
4: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5: 哦，
4: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5: 嗯，你看看多好啊。
4: 啊，
5: 我非常高
4: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

0: 摁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灌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自个儿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也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我的功劳和您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话的。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那么我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因信因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膏，这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完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吧，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就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别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呀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2: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1/3吗？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2: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啊，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2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 完事，但是用了咱火药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2: 嗯，吸收了。
3: 关键是也不疼了。
2: 嗯，你看多好啊。
3: 嗯，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
2: 嗯。
3: 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2: 好极了，太好了。
3: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2: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嗯，现在我用到现在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2: 不一样了，
3: 不一样吗？
2: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3: 嗯，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2: 老累了，是吧？
3: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2: 嗯，多好！
3: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不一样了啊！
3: 嗯，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2: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嗯，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2: 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2: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2: 您这个想法
3: 我给他也用上了。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2: 啊，
3: 哎呀，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得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2: 啊。
3: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
2: 对，
3: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
2: 啊、
3: 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
2: 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2: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膏是完全对了，是吧？
3: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2: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您全家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3: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这咱这包得用好。
2: 没错。
3: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就是这么讲的。
2: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1: 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0: 啊。
4: 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0: 啊。
4: 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0: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的老朋友。
4: 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0: 没错。
4: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0: 啊。
4: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0: 哦。
4: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0: 啊。
4: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0: 哦。
4: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0: 啊，
4: 要不是用上药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得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呢。
0: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呢、用上了药是不是啊？
4: 对，是的，胡老师。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哎，好的。
4: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的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0: 哦。
4: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他都不会动了。当时
0: 你看看啊，多厉害。
4: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他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他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说是。

0: 啊，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
1: 啊，
0: 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呐，是吧，老朋友？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活着，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3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这回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平也撤掉了。
1: 你看看，
0: 吃了有一个半月
1: 的
0: 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就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她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药。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啊，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
0: 为
1: 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好，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活法真是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您老胡老师。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老胡老师。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药的。
1: 也是好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对，那是当然的。
1: 老朋友，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
0: 对，
1: 咱们用了膏，您是选用对了啊，恭喜您。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您，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7: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7: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6: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7: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6: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7: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6: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7: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6: 孩子有病了，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这孩子就是高烧。
7: 半个月啊。
6: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能玩，到晚上，烧起来了。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到三甲医院给的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7: 啊，支原体肺炎。
6: 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7: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6: 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7: 对，
6: 然后家长就很操心，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7: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6: 有区别。
7: 对，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6: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7: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代表着啥。
7: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6: 哦、
7: 就是、
6: 这名额太少了。
7: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6: 哦，
7: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6: 哇，好年轻啊、
7: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6: 嗯，
7: 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6: 嗯，
7: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6: 哦，
7: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6: 嗯，
7: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6: 哇、哦、
7: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6: 哇，这么多年。
7: 对，
6: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7: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6: 哦，
7: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6: 嗯，
7: 怕变成肺炎。
6: 对，
7: 怕烧傻。
6: 怕烧坏。
7: 怕烧坏。
6: 嗯，
7: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6: 没有。
7: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6: 嗯，
7: 是你最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就是脑炎。
6: 哦，这是两个概念。
7: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6: 哎、
7: 是他开始就是肺炎。
6: 明白了。
7: 明白吧？
6: 哎，
7: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
6: 嗯、
7: 小孩会烧抽。
6: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7: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6: 对，
7: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6: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7: 哎、
6: 对,
7: 对,
6: 对。
7: 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
6: 嗯，
7: 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6: 哇，这样的有
7: 肝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
6: 嗯，
7: 是多不多。
6: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7: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6: 对, 对，
7: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6: 啊，是的，
7: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
6: 嗯，
7: 很常见吧。
6: 对，
7: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
6: 嗯，
7: 或者是几岁的，
6: 嗯，
7: 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6: 有的。
7: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6: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7: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6: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7: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6: 对，
7: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6: 嗯，长知识。
7: 对不对？
6: 嗯，
7: 哎，所以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50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6: 嗯，
7: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啊。
6: 哎，
7: 对不对？
6: 对。
7: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6: 哇，
7: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6: 免疫力特别低。对，
7: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
6: 哎、
7: 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6: 这个根源。
7: 对呀、啊、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得太多，消炎药吃得太多，
6: 嗯，
7: 它 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嘛。
6: 啊，
7: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最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珠三角做两家医院的院长。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所有的医生专家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6: 没有这些步骤，
7: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6: 见效。
7: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
6: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7: 对，实际上像我们节目最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6: 怎么办？
7: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6: 两码事儿。
7: 对，一个细菌体内也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6: 哇！
7: 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6: 我的天哪！
7: 所以说的话，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6: 对。
7: 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对不对？猩红热，
6: 传染病，
7: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它们是同一类疾病。
6: 哇，这个非常专业，
7: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6: 对，
7: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6: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7: 对，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你想一想，我们中医最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6: 啊，
7: 对不对？
6: 对，
7: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对不 对,
6: 对？
7: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6: 什么？
7: 清热解毒。
6: 对，是的，
7: 对不对？
6: 嗯嗯。
7: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6: 它起到反作用了。
7: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6: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7: 对不对？
6: 对，
7: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6: 厨房就有。
7: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6: 哇，
7: 什么？
6: 是什么？
7: 姜汤白开水、
6: 哎、
7: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6: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7: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6: 好了。
7: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6: 嗯，
7: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还三九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6: 嗯、
7: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6: 暖和呀，对，
7: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6: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7: 对不对、
6: 哎？
7: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6: 嗯，
7: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6: 嗯，
7: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6: 哎、
7: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6: 你是哪一类的？
7: 对、
6: 哎、
7: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6: 嗯，
7: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6: 哎，
7: 这是伤风了，
6: 典型的症状。
7: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6: 对。
7: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6: 嗯嗯，
7: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6: 哦。
7: 你摘点桑叶，
6: 桑叶，
7: 对不对？
6: 嗯，
7: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6: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7: 对对对呀、啊，驱风散寒嘛。
6: 嗯，
7: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6: 哇，
7: 哎，生姜都可以，
6: 都厨房里都有的，
7: 都是。驱风的东西，
6: 嗯嗯，
7: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6: 哎，
7: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碗水。
6: 对对对，
7: 对不对？
6: 熬一熬。
7: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6: 哎、
7: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6: 打寒战。
7: 发高烧不出汗。嗯，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6: 把这个汗发出来。
7: 哎
6: 哎，
7: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6: 哎
7: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6: 嗯，
7: 哎，暑是什么？中暑。
6: 中暑呢？
7: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6: 对。
7: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6: 哇，王老大也可以。
7: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6: 嗯、
7: 年轻人上火了，
6: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7: 对不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嗯，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6: 想给自己去去火。
7: 对，
6: 我明白了，
7: 明白吧、
6: 嗯？
7: 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6: 降下来。
7: 对，
6: 对
7: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
6: 嗯、
7: 秋燥。哎，
6: 降秋燥。
7: 我一说，
6: 对对对，
7: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6: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7: 不
6: 是？不
7: 对，
6: 不对、
7: 啊。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6: 哦。
7: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6: 哦、
7: 你看看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6: 嗯，
7: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6: 是的，是的，
7: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6: 嗯，
7: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医生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6: 嗯，
7: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6: 啊、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7: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
6: 嗯，
7: 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
6: 嗯，
7: 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6: 啊，
7: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6: 嗯、
7: 这个叫秋燥。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
6: 嗯，
7: 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6: 你得用
7: 对，
6: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7: 对，
6: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7: 对，
6: 非常专业的啊。
7: 对，
6: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7: 对对，
6: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7: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6: 嗯，
7: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6: 全是干货，
7: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6: 是的，是的，
7: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6: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7: 哎，特别简单。
6: 嗯，
7: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这有把握。
6: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7: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6: 一定的、
7: 哎、
6: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7: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6: 是的、
7: 哎、
6: 是的，嗯，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来联系。
7: 实际这些方法真的太好掌握了，
6: 嗯，
7: 哎，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啊、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
6: 嗯、
7: 就很方便，
6: 非常简单。
7: 对，因为什么、哎、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哎、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带个本儿、哎、杨迪也说刚才你打电话
6: 随时记。
7: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
6: 嗯，
7: 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嗯、哎，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6: 哎呦，太好了、
7: 哎！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
6: 嗯，
7: 茶方。
6: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7: 哎、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6: 哇、哦，
7: 非常简单，
6: 而且很方便、啊。
7: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
6: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7: 哎。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啊。
6: 嗯嗯。
7: 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6: 嗯、
7: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着的、哦、就
6: 区别一下啊。
7: 对、
6: 哎、
7: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
6: 嗯、
7: 哎，郭大侠叫姜子茶。
6: 姜子茶、
7: 嗯、哎，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6: 有姜、嗯、
7: 啊，紫是什么，
6: 紫苏，哎，
7: 我
6: 学会了、
7: 哎、再加上红糖，
6: 红糖 哎，
7: 哎，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6: 嗯，
7: 如果糖尿病人说我怕吃糖
6: 那怎么办呢，
7: 可以换成果糖、
6: 哦、
7: 哎，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6: 明白。
7: 哎，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
6: 嗯，
7: 紫苏六片，
6: 嗯，
7: 哎，苏子叶六片，哎，红糖少许，
6: 嗯嗯，
7: 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6: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7: 开水冲泡，
6: 嗯，
7: 喝了就可以、
6: 嗯、
7: 哎，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
6: 嗯、
7: 简单不简单，
6: 太简单了，
7: 哎，这就是凉到的。
6: 嗯，
7: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的，哎，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6: 嗯，
7: 上火了怎么办，
6: 起痘痘了，大泡了，
7: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家配王老吉，
6: 家庭版的，
7: 家庭版的、
6: 嗯、
7: 哎，就车里边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
6: 嗯、
7: 薄荷、淡竹叶，哎，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6: 那咱北方呢，
7: 哎，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菊花、
6: 嗯、
7: 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6: 啊，薄荷，
7: 哎，
6: 对，
7: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6: 啊，是的，
7: 哎，
6: 嗯，
7: 哎，就是苦麻子、
6: 嗯、
7: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
6: 啊、
7: 用它同样方法泡水 开水冲泡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啊、多用几片，用个呀、啊、六七片。
6: 嗯，
7: 剩下菊花，哎，两朵，
6: 两朵，
7: 哎、
6: 嗯、
7: 白猫跟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
6: 嗯 嗯
7: 三颗就可以。
6: 哎，
7: 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6: 啊
7: 这个组合。
6: 嗯，明白了，但我是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
7: 嗯。
6: 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
7: 嗯、
6: 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
7: 嗯，
6: 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
7: 嗯、
6: 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7: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6: 哦。
7: 哎，为什么白色的？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6: 嗯，
7: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6: 哦，明白了
7: 啊，明白吧？
6: 嗯，
7: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
6: 哦、
7: 因为有桑叶，
6: 嗯，
7: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6: 嗯，
7: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6: 哦、
7: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6: 太好了，
7: 它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6: 啊、
7: 哦。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6: 嗯，
7: 岁数大的人，
6: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7: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哎，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6: 对，
7: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6: 哦、
7: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6: 嗯，
7: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6: 嗯，
7: 这个更简单，
6: 您快说说吧、
7: 哎、
6: 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7: 哎，告诉大家，
6: 嗯，
7: 白术防风，
6: 嗯，
7: 各六颗，
6: 嗯，
7: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6: 哦、oh, ，
7: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6: 啊、
7: 这个呀，你煮
6: 得煮了，
7: 煮20分钟就可以。
6: 嗯, 嗯
7: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
6: 啊、
7: 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6: 哇，这么便宜。
7: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6: 嗯。
7: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6: 嗯、
7: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6: 嗯，
7: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6: 嗯，
7: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6: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7: 嗯，
6: 我想问一下，您提到这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7: 嗯，
6: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7: 当然可以用了。
6: 哦，
7: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6: 嗯，
7: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6: 嗯、
7: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6: 嗯、
7: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
6: 嗯、
7: 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6: 嗯、
7: 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6: 嗯、
7: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啊，
6: 嗯，
7: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6: 啊、哦，对、
7: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6: 这就很麻烦了。
7: 对，你说的哈，你说的着凉了吧？嗯，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6: 他又夹杂着，
7: 他还怕冷，
6: 怕冷，
7: 对不对、
6: 嗯？
7: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
6: 哎、
7: 我们回去用一下。
6: 哎呦，又来了，
7: 哎、也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6: 两样。
7: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6: 嗯，
7: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6: 哦，双管齐下，哎，
7: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6: 嗯，
7: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6: 哎
7: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6: 哇，长知识了，啊、哦！
7: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6: 嗯，
7: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呀、啊，特点是往下走，
6: 嗯，
7: 它不往上反。
6: 嗯，
7: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6: 哇，
7: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他，哎，可这叫寒饮，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6: 我们非常专业的啊，
7: 对，
6: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7: 嗯，
6: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7: 对对，嗯。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6: 嗯，
7: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6: 全是干货，
7: 你可以

0: 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了。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嗯，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嗯，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哎、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啊嗯、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嗯、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嗯，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啊，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最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啊、哦、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嗯，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嗯、脸色苍白，嗯，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嗯，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嗯、哦。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嗯、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0: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0: 哎呀，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啊、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嗯、啊，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嗯、啊，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嗯，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1: 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
1: 嗯，
0: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1: 嗯，
0: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啊、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嗯，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一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嗯。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1: 嗯，
0: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0: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都会让他不到一分钟就失去生命。
1: 嗯，
0: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1: 也不会吞咽。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1: 嗯、转向一边，
0: 对，让他嘴里东西能流出来。
1: 对，
0: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1: 嗯、
0: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东西流出来、
1: 嗯、
0: 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做支撑，
1: 嗯，
0: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1: 嗯，
0: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
1: 嗯、
0: 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
1: 哎、
0: 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得说不出
1: 说不出来话。
0: 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
1: 清醒的，想表达，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
1: 嗯。
0: 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1: 嗯，
0: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1: 哦、
0: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最低、
1: 嗯、
0: 大脑的供血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对、哦、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
1: 嗯、
0: 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1: 越难受
0: 、
1: 哦、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1: 嗯，
0: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0: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1: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0: 嗯，
1: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0: 啊。
1: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
0: 糖。
1: 揣块巧克力，
0: 嗯，
1: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0: 联系电话，
1: 哎，联系电话、寄网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0: 嗯，
1: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0: 嗯嗯，
1: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0: 哇、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1: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
0: 嗯，
1: 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
0: 嗯嗯，
1: 绣上子女的电话号，
0: 哦，哎，
1: 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0: 对，
1: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着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0: 对，这个要说准了。
1: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0: 嗯嗯，
1: 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0: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1: 对不
0: 对，
1: 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0: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1: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0: 嗯，
1: 最标准的叫法。
0: 对，
1: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8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0: 对，
1: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0: 房产证，
1: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0: 上面有精准的。
1: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0: 显眼的地儿，
1: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
0: 嗯，
1: 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0: 哦，
1: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0: 没错，
1: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
0: 嗯，
1: 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0: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1: 对不对？
0: 他离得近呢，
1: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0: 嗯嗯，
1: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0: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1: 对，
0: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1: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0: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1: 对，
0: 哎，
1: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
0: 嗯，
1: 或者是动脉哎夹层，
0: 嗯嗯，
1: 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0: 对，
1: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
0: 嗯 嗯，
1: 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0: 哎，这就不一样了。
1: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0: 对。
1: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0: 嗯。
1: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0: 对。
1: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
0: 嗯，
1: 吃的什么东西，
0: 完全都了解透了。
1: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
0: 嗯，
1: 药物也准备好了。
0: 对，
1: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在十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的。
0: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0: 嗯。
1: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0: 怎么办？
1: 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含了。
0: 对，
1: 马上打120。
0: 是，
1: 还是这回事儿。
0: 对，
1: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0: 别占线，
1: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
0: 嗯、
1: 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是的，很关键、
1: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0: 嗯嗯，
1: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0: 跟医生啊。
1: 对呀。
0: 嗯，
1: 医生跟你有仇吗？
0: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1: 对呀、
0: 嗯、
1: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0: 子女的。
1: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0: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1: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0: 嗯，
1: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
0: 嗯，
1: 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0: 对，
1: 哎，远水是解不了
0: 近渴的，
1: 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0: 事
1: 情的，明白吗？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0: 嗯，
1: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0: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
1: 对对、
0: 啊。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啊、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1: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0: 哎，
1: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0: 是，
1: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0: 嗯，
1: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最常见的两个类型，
0: 嗯，
1: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0: 嗯，
1: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啊、是冠心病的病因，
0: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1: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0: 嗯，对。
1: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0: 嗯嗯，
1: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0: 嗯，
1: 这不是拐弯，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0: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1: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0: 对，
1: 哎，实际这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0: 对，
1: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0: 嗯嗯嗯，
1: 我从你耳朵抽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0: 你都是高血糖，
1: 你都是高血糖。
0: 对，
1: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0: 嗯，
1: 你的脑动脉呢？ 对不对？
0: 嗯，
1: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0: 都一样的，
1: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是心梗还是脑梗。

0: 脑袋是脑梗啊。
1: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咱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像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
1: 怕呀
0: 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啊？这个也先给，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1: 哎，
0: 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很常见。
0: 哎，但是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
1: 哇，
0: 到80岁的时候，1/2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方面面很广。
0: 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对不对？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
1: 对，
0: 哎，那具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

0: 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1: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1: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得多。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七
1: 哎，
0: 零后，八
1: 上
0: 零
1: 个
0: 后。
1: 世，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哎，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得非常晚。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
1: 尤
0: 晚
1: 其是
0: 育
1: 医
0: 呀、
1: 生，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1: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1: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槽的现象啊，更常见。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1: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1: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在西
0: 家
1: 方我
0: 族
1: 们是
0: 似
1: 看不
0: 的，
1: 到，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0: 是
1: 我们就
0: 的，
1: 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1: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你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就是内心
1: 哎，
0: 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1: 对。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
0: 对。
1: 所以说，如何在这里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 那你自己要活。

0: 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这走官路啊，鸟翅真不远。这次当呀，黄泉都来到鸟翅山，鸟翅山有弟子铁链。

谢谢。

哪一个？谁是我的领主啊？

十八罗汉，我给你。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这家伙
1: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王大女家坐在呀，朝阳朝横晚风望后妈太子在朝中

八六九二还得服啊，一当保皇家怀，动摇满朝灯啊。

有报了前总，那要见着三生，还要下监家，监家可不撇得，哎，四家娘。大刀出现真我们啊，学不识还学不赢，他是人会被那东家坏，东家是群我，俺记牢了

年走了，二老哥他不嫌弃我们啊。如今他所过，天也有了。

顶天权一心果破借阴就烈顶上中美中美眼他几十二面二门法二门法来得到前庭远啊一目太痛他管谁呢那人叫白白对我

有我说，我喝不成，儿子喝。

次他一次上两遍啊。夫妻来望妈家张家户，夫妻来望妈到老大皇上大道他一人鼓把皇上才大道能鼓完，在身下能跑

要去斗北望望中国，我把这心啊心想用了自己同他带领人马，我从那天啊出现的大款难得想着老夫有命，难得早说着脑袋转动，我心想那边大声中啊

0: 我不能再想啊，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

0: 19.9块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块，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块。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 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3: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4: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5: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2: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6: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梳妆

0: 大。
1: 嗯，公子，你看那人气汤不有，叫他将银两扶过船来。
2: 好好好好好。

0: 哎，这女子抬不穿，
1: 就放在舱内，
2: 放在舱内。

0: 久仰分别了。来来来，你把我搀出舱外。
1: 正二十年，你如今已经是孙家的人了，还是你自己出舱去吧。

0: 说，村主啊，你有多大的家产，竟敢将别人妻子骗卖女手？
1: 师娘，何出此言？我孙夫乃是一片好心呐。
2: 啊，公子
0: 啊，
2: 快将我的小仙嫂子传来。
0: 儿，出手之物要他何用？
2: 不，那里边会有你的问卷呐、
0: 啊？相中会有我的问卷。
2: 你的问卷。
0: 是你去快将小仙嫂子传来。
1: 那是师娘给我的信，我也能给你。
0: 啊，
1: 还有温泉
0: 是啊。
1: 你叫温泉去出干的快活，我
0: 爱哪是死啊。哎呀，你太阳学会了。

感觉。

50年，为了终身续姻，受尽了万般虐待，十四王同你回到家中，孝敬双亲，夫妻和谐在念，不料你这贼子晦气千年，竟将我准买孙府离家呀，离

夫妻生生财财，想叫我随你同享珍惜之欢。哼哼，那你是妄想。我杜十娘虽然是长门妓女，却非无耻之人，我

你就这样误会了开窗了。

0: 咱们赶快走吧。
1: 孙夫子呀，我终于

成天拉

做的我腰酸疼。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钱。

个阳风，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

信你。

看了，我看是。

拜拜。

一壶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她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她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他了。给了他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地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
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的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出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10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引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
还不实行手机，都是。

们相互打坐骑。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

0: 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 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顶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点好
0: 啊。
5: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点太晚了
0: 啊。
5: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0: 嗯，
5: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5: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0: 啊，
5: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0: 都用过。
5: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0: 啊，
5: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0: 嗯嗯嗯。
5: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0: 啊。
5: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的。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这个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性啊，亏要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着你讲座，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你，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是的，
1: 哎，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年反流，3.5年挂壁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做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弯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也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两个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挂壁不全的，3.5年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结果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0: 啊，
1: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就是把你够了和你的够了，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话的。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那么我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

0: 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个这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因信因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和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
1: 好
0: 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膏，这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吧，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家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 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0: 嗯，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嗯，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0: 啊，
3: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就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膏了吗？
0: 啊。
3: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肩上疼也足了呢，你说。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0: 关
3: 键是也不疼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0: 好极了，太好了。
3: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0: 你看看都吸收了。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肩酸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0: 不一样了。
3: 不一样吗？
0: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3: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0: 老累了，是吧？
3: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0: 多好。
3: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0: 不一样了啊。
3: 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0: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0: 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嘛，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0: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0: 您这个想法
3: 非常好。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哎呀，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就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0: 啊。
3: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 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啊？
0: 对，
3: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

0: 好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嗯，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
1: 嗯，
0: 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啊。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
1: 嗯，
0: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嗯，
0: 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膏是完全对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就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
0: 嗯，
1: 您全家为您高兴，
0: 嗯，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包的得用好。嗯，
1: 没错。啊，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啊，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
1: 嗯，
0: 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啊，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嗯，
1: 啊，
0: 嗯，就是这么想的。
1: 好，
0: 嗯，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嗯，
1: 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
0: 嗯，
1: 祝您老两位都幸福，
0: 嗯，
1: 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
0: 嗯，
1: 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
0: 嗯，
1: 是难得的，
0: 嗯。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啊啊。
3: 嗯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
1: 哦，
3: 也都68岁了。
1: 啊。
3: 嗯，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
1: 啊，
3: 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啊，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呐，老朋友。
3: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3: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1: 啊。
3: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1: 哦。
3: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1: 啊。
3: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啊。
3: 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1: 哦。

0: 烤羊。
1: 啊，
0: 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
1: 啊，
0: 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
1: 啊，
0: 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啊、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
1: 嗯，
0: 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帮我送到医院去。
1: 嗯，
0: 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这做了个溶栓呢。
1: 啊，
0: 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
1: 啊、
0: 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呢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2: 你看看啊，多厉害。嗯，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炸吧炸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
1: 啊，
0: 也拿不住东西了，
1: 啊，
0: 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
2: 啊，
0: 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2: 是了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嗯，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活着，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
1: 嗯嗯。
0: 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2: 哦，
0: 嗯嗯，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2: 哎，
0: 没有三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2: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
1: 嗯
0: 嗯嗯，这回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2: 好极了。
0: 哎，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左右。
2: 啊。
0: 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半糖瓶也撤掉了。
2: 啊啊，你看看。
0: 嗯嗯
2: 啊。
0: 吃了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说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
1: 他
0: 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2: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药。
2: 啊啊。
0: 嗯，吃的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2: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啊，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2: 就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2: 太好了。
0: 嗯
2: 嗯，为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好，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2: 嗯嗯
0: 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好啊，真是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2: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老师。
2: 嗯，
0: 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了，胡老师。
2: 好，
0: 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药
2: 的。

0: 也是好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1: 对对，那是当然的。
0: 啊，老朋友，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1: 对对
0: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
1: 对对，是的，
0: 咱们用了膏，您是选用对了啊、
1: 嗯！
0: 恭喜你，
1: 对对
0: 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1: 好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
1: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嗯嗯，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百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也不

之为国大忠臣。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跟着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气，我俺那身上俺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的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我吃惊。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穿，带一辈他又不穿，他一不能提杯赶天，眼儿不能夸骂，都谈定吃花

信你。

到来，难道没有死？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快点。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1: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0: 嗯，
1: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都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1: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0: 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这孩子就是高烧
1: 啊，半个月啊、哎，
0: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1: 嗯，
0: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1: 嗯，
0: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1: 嗯，
0: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1: 嗯，
0: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1: 嗯，
0: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1: 嗯，
0: 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1: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1: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1: 嗯，
0: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1: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1: 嗯，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0: 嗯，
1: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
1: 对，
0: 嗯，
1: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0: 嗯，
1: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代表着啥？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
1: 哎，
0: 这名额太少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啊、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1: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0: 哇，好年轻啊。
1: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0: 嗯，
1: 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0: 嗯，
1: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0: 哇，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0: 哇，这么多年。
1: 对，
0: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1: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0: 哦，
1: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0: 嗯，
1: 怕变成肺炎。
0: 对，
1: 怕烧傻。
0: 怕烧坏。
1: 怕烧坏。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0: 没有。
1: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0: 嗯，
1: 是你最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就是脑炎。
0: 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0: 嗯，
1: 是他开始就是肺炎。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哎，
1: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 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0: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1: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0: 对，
1: 三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三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0: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1: 哎，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0: 哇，这样的有
1: 肝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是多不多。
0: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1: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0: 对，
1: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0: 啊，是的，
1: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很常见吧。
0: 对，
1: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十八九岁，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0: 有的。
1: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0: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0: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1: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0: 对，
1: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0: 长知识，
1: 对不对？哎，所以说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0: 哇，
1: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0: 免疫力特别低，对。
1: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0: 这个根源。
1: 对呀，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太多，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0: 啊，
1: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最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是珠三角，哎，做两家医院的院长。这个时候啊，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专家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0: 没有这些步骤，
1: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0: 见效。
1: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5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
0: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1: 对，
0: 哎，
1: 实际上像我们节目最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0: 怎么办？
1: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0: 两码事儿。
1: 对，
0: 嗯，
1: 一个细菌体内也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0: 哇！
1: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0: 我的天哪！
1: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0: 哦，哎，对。
1: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对不对？哎，猩红热，
0: 嗯，传染病，
1: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0: 嗯，
1: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他们是同一类疾病。
0: 哇，这个非常专业，
1: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0: 哦，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0: 对，
1: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0: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1: 对，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0: 哦，
1: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最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0: 嗯，
1: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0: 对对，
1: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0: 嗯，
1: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
0: 嗯，
1: 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0: 嗯，
1: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
1: 清热解毒。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0: 啊。
1: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0: 它起到反作用了。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0: 嗯，
1: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0: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1: 对不对？
0: 对，
1: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0: 哎，
1: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0: 厨房就有，
1: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0: 哇，
1: 什么？
0: 是什么？
1: 姜汤，白开水、
0: 哎。
1: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0: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1: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0: 好了。
1: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0: 嗯嗯，
1: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哎，3-9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0: 嗯，
1: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0: 暖和呀，对，
1: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0: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0: 嗯，
1: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0: 嗯，
1: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0: 哎，
1: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0: 你是哪一类的？
1: 对、
0: 哎、
1: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0: 嗯，
1: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0: 哎，
1: 这是伤风了，
0: 典型的症状。
1: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0: 嗯嗯，
1: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0: 哦。
1: 你摘点桑叶，
0: 桑叶，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0: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1: 对对对呀、啊，驱风散寒嘛。
0: 嗯，
1: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0: 哇，
1: 哎，生姜都可以，
0: 都厨房里都有的，
1: 都是。 驱风的东西。
0: 嗯，
1: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0: 哎，
1: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熬一熬。
1: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0: 打寒战。
1: 发高烧不出汗。嗯，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0: 把这个汗发出来。
1: 哎
0: 哎，
1: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0: 哎
1: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0: 嗯，
1: 哎，暑是什么？中暑。
0: 中暑呢？
1: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0: 对。
1: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0: 哇，王老大也可以。
1: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0: 啊，
1: 年轻人上火了，
0: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1: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0: 想给自己去去火。
1: 对，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吧？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0: 降下来。
1: 对，
0: 对，
1: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哎，
0: 叫秋燥。
1: 我一说，
0: 对对对，
1: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0: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不是？不对，
1: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0: 哦，
1: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0: 哦，
1: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0: 嗯，
1: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0: 是的，是的。
1: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0: 嗯，
1: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医生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0: 嗯，
1: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0: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
0: 嗯，
1: 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

0: 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0: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对，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0: 对，
1: 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这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来联系。
0: 实际这些方案真的太好掌握了。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0: 对，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要带个本儿。杨迪说刚才你打电话
1: 随时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太好了，
0: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0: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啊。
0: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
1: 您快给大家说说。
0: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到的，就
1: 区别一下啊。
0: 对，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这个茶叫什么？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0: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
0: 子是什么？
1: 紫苏。
0: 我
1: 学会了。
0: 再加上红糖。
1: 红糖。
0: 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如果糖的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呢？
0: 可以换成果糖。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0: 量多少呢？少量，生姜6片。紫苏6片。苏子叶6片。红糖少许。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0: 开水冲泡，喝了就可以。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这就是凉到的。那热到的怎么办呢？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0: 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家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0: 就喝点什么，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1: 那咱北方呢？
0: 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 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1: 啊，薄荷，
0: 哎，
1: 对，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1: 啊，是的，
0: 哎，
1: 嗯，
0: 哎，就是苦麻子，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10分钟之后，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6-7片，
1: 嗯。
0: 剩下菊花，哎，两朵，哎，
1: 嗯，
0: 白猫跟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三颗就可以，哎，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1: 啊，
0: 这个组合，
1: 明白了，段武斯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0: 哎，为什么白色的？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啊，明白吧？
1: 嗯，
0: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因为有桑叶，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0: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它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啊，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哎，
0: 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白术防风各6颗，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哎，你就用它准没错，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我想问一下，您提到这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哎，当然可以用了，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呀，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对，
0: 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对，
0: 你说的话，你说他着凉了吧，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是可以做茶，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
0: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啊，特点是往下走，它不往上反，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他，哎，可这叫寒饮，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力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1: 为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0: 嗯、
1: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啊、嗯，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心理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哎、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哎、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啊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
0: 嗯，
1: 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啊、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最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几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哦、
0: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
1: 嗯，
0: 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嗯、脸色苍白，
1: 嗯，
0: 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
1: 哦、
0: 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0: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0: 哎
1: 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啊？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嗯、啊，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
1: 嗯、啊，
0: 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
1: 嗯，
0: 你先打120吧，
1: 才想起来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
1: 嗯，
0: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1: 嗯，
0: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啊、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
1: 嗯，
0: 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一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
1: 嗯，
0: 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0: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嗯，都会让他不到1分钟就失去生命。
1: 嗯，
0: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1: 也不会吞咽。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1: 转向一边，
0: 对，让他嘴里的东西能流出来。
1: 对，
0: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1: 嗯，
0: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的东西流出来。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
1: 嗯，
0: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这是第二个体位。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
1: 哎，
0: 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的说不出来话。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1: 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1: 哦，
0: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最低，
1: 嗯，
0: 大脑的供血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对，哦，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
1: 嗯，
0: 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越难受，
1: 哦，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你，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0: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
1: 糖，
0: 揣块巧克力。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网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最好是在10，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袖上子女的电话号。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了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1: 对，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8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 都准备好了、
1: 嗯、
0: 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十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的，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1: 嗯，
0: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1: 怎么办？
0: 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含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
1: 嗯，
0: 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嗯、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
1: 嗯、
0: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意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
1: 嗯嗯，
0: 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
1: 嗯，
0: 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近渴
1: 的，
0: 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事
0: 情的，明白吧？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1: 嗯，
0: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0: 对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啊、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1: 哎，
0: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最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啊，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呢？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拐弯儿，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这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1: 嗯嗯嗯，
0: 我从你
1: 一样的道理
0: 抽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 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1: 嗯，
0: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1: 嗯，
0: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1: 嗯，
0: 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的皮苞米。
1: 哦，
0: 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
1: 嗯嗯，
0: 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
1: 嗯，
0: 心脏就能轻松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袋供血会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一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
1: 嗯嗯，
0: 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
1: 嗯，
0: 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
1: 嗯，
0: 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
1: 嗯，
0: 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哎，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啊？这个也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
1: 嗯，
0: 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1: 哎，
0: 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
0: 哎，
1: 很常见。
0: 哎，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
1: 哇，
0: 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
1: 嗯，
0: 你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
1: 嗯，
0: 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方面面很广。
0: 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 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
1: 嗯，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

0: 身上。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1: 啊、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啊，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也就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1: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哎、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啊。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2: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2: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2: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2: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1: 嗯，
2: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2: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

0: 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0: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都把握
0: 这肯定的。
3: 当论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儿子

老帅印

是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功。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头疼。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可是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
1: 吃不上啊。

远，该一辈他又和我同，该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妈，都天天吃货。

饭菜。

上船了，我看是。

Bye-bye.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体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断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老太君。

声音难，心灵叫罗兴。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啊。杨老师啊。
2: 哎。
0: 您派您助理小李到这首阳山找箭杆旗，算算啊。
2: 好几天了。
0: 哎。胳膊礼拜了。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哎呀别提了。
0: 小
2: 李天天在陇西还有首阳镇在那转悠。连着好几天都没正经吃一顿饭了。
0: 哎呦。
2: 昨天给我打电话。
0: 3点多钟
2: 啊。
0: 哎呦。
2: 才吃上午饭。
0: 不容易。
2: 那说跑了乔家河、蔡子坪，包括首阳镇下边这个首阳村。好几个村子。也问了好多药农。人家一听说来收首阳山这个箭杆旗的。哎都摆手。
0: 没有。
2: 为啥呀？因为这东西现在在稀罕，流不到市面上来。
0: 物以稀为贵呀。
2: 哎
0: 呀，关键是您看我们这个后台好多听众都等着呢。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希望小李能尽快有好消息吧。是吧？哎呀行啊，那这个事儿挺难，但是越难的事儿我们越要去做。
2: 好事多磨吧。
0: 那当然。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极具黄土高坡韵味的歌曲吧。人人都能哼上两句的《兰花花》，旋律一响起来，眼前就是一道山来一道沟，想起那些年那些事儿，一起来听。

0: 哎呀，这歌唱的是陕北的人，是陕北的情啊。咱们老百姓一辈子在土里刨食，那求的就是个好日子好身体。可这个日子啊再红火呀，这个身体里边要是堵上了，干什么都不舒坦。
1: 对。
0: 嗯，不容易。
1: 所以说今天呢我要说的呢，杨洋，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陕北的一位老乡。就是一位老大娘，
0: 老大娘，
1: 差点就让这个赌字啊给要了命，而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正是首阳山箭杆七。
0: 哟，这话说的真的让人感觉扣人心弦啊。
1: 嗯，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就赌在哪儿呢？赌这么厉害？
1: 他赌的地方是哪儿呢？是长道。
0: 哎呦，
1: 也就是我们用普通话来说，就是便秘。就是便秘，
0: 这太痛苦了。
1: 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小事儿，不就是多的几天在大便吗？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真要是堵起来，那真能把人逼上绝路。
0: 哟，
1: 你看看咱们有一位说相声的，马先生，不就是因为便秘这个事儿，诱发了心脏病走的吗？
0: 是的是，不通畅。
1: 对。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陕北位于黄河边上的一位大娘，这个人姓魏。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村里出了名的铁婆姨，干活不输男人。你像种地呀、挑水呀、拉车呀，样样行。所以说当地有句老话叫陕北的婆姨赛男人。这个魏大娘就是这样一个人。
2: 听宝庆这么一说呀，这个魏大娘，我就想起来了，当时她那个情况啊，确实是挺严重的啊。
1: 对，
0: 哎呀，按这么说，能够称为铁婆姨，她身子底子应该不差呀，
1: 不差呀，
0: 能出什么大事呢？
1: 问题就出在这儿。她仗着自己身板硬，啥都不在乎。你看她常吃的是啥？就是我们陕北人，最好的那口油泼面，
0: 那好吃。
1: 对呀，他吃油泼面呢，你不光泼那个辣子油，还得再浇上一勺滚烫的羊油。
0: 哦，
1: 那羊油你应该知道啊，
0: 味儿正，
1: 香啊。
0: 对，
1: 香是真香，可是那个油，你都吃进肚子里，它不消化，它都攒着那儿了。然后他还爱吃我们陕北那个黄米糕
0: 啊，
1: 就是那种黏黏糯糯的，一顿能吃好几块，
0: 跟嘴里嚼完跟泡泡糖似的。
1: 对，用他自己说的话是啥呢？说不黏不香，不香咱也不吃。
0: 油泼面加羊油，黄米糕，说实话没有一个是好消化的东西。
1: 可不是嘛。而且我们说陕北呀，那冬天冷啊，那多冷啊。然后他每天晚上睡前呢，他就喝一壶当地那个用软黄米酿的那个黄酒，自己家酿那个黄酒来暖身子，几十年没断过。杨洋你听听啊，热油，热的羊油，年糕，黄米做那个年糕，再加上那个热的黄酒，那黄酒那本身也是有热性啊。
0: 对，
1: 你喝多了，它特别容易耗伤我们肠道里的那个津液呀。所以说它大便呢就更干了。几十年就这么吃下来，火呀、气呀、油啊、腻呀，就全都一股脑的就堆到那个肚子里头。
0: 对，
1: 它越攒越多，越攒越厚，然后越堵怎么的，越堵越实诚。
2: 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中医里叫大肠燥热，肠道津亏。这么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他就容易伤我们的肠道的津液啊，就像无水行舟，河道里没有水了，那么这个船就搁浅了，推不动，拉不动。那么再加上他平时这些个饮食习惯啊，越吃越堵。
0: 一听就明白了。无水行舟，那 魏大娘赌这么多年了，他不跟家里人说说？
1: 嗯，
0: 家里人不知道吗？
1: 知道啊。他这毛病可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0: 嗯，
1: 你就现在收音机前听咱们广播的一些有便秘的老人，
0: 嗯，
1: 你问问他，他是一天两天便秘的吗？
0: 不可能。
1: 对呀、啊
0: 嗯，
1: 是几十年攒下来的，
0: 叫老便秘嘛。
1: 对，
0: 嗯，
1: 你看那个魏大娘啊，
0: 嗯，
1: 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底子，
0: 嗯，
1: 真好，
0: 是
1: 还能扛得住，
0: 嗯，
1: 所以偶尔觉得肚子有点胀，他就是每天吃完饭了就揉揉肚子，
0: 消食化食，吃饱了不吃。
1: 对，
0: 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哄我老这样啊。嗯，
1: 然后他也没往心里去。
0: 嗯，
1: 可是这个人呐，
0: 嗯，
1: 你一旦上了年纪啊，那可不一样了。
0: 对，
1: 对吧？你看，人过四十，阴气自败。
0: 嗯，
1: 啥意思？就人过了四十岁以后啊，那阳气都亏一半了。
0: 对，
1: 那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0: 对，
1: 对吧？那上了年纪以后，那肠胃的功能大不如从前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说这时候你几十年积攒下来的火还有油就开始露出獠牙了。
0: 嗯，
1: 所以大概也就是从前几年开始，
0: 嗯，
1: 他就明显的感觉不对劲儿。
0: 怎么了？
1: 就是那个肚子，
0: 嗯，
1: 越来越沉，这是第一。第二，咱这个肚子，你看比如杨洋现在我按这个肚子是不是软乎？
0: 嗯，
1: 软嘛。
0: 对，
1: 而他那个肚子后来就发展成什么呢？用手两个手一摁，尤其是这个神阙穴、
0: 嗯，
1: 就是肚脐眼这旁边这两个穴位，天枢。
0: 嗯，
1: 哎，他用手一摁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像两个铁板，
0: 按不动了。
1: 哎，按不动了。
0: 嗯，
1: 然后觉得有东西顶着他，就是有时候反酸呐、啊。
0: 嗯，
1: 反到鼻子里那呛的，哎，就那种感觉。然后他那个蹲下去。因为他陕北是住的那种窑洞嘛、
0: 嗯、
1: 他蹲下去烧火的时候腰都弯不下去。
0: 哎呦。
1: 因为他你看农村人嘛，你看包括我，
0: 嗯，
1: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0: 嗯，
1: 那咱说有个不舒服啊，那第一反应就是啥呀？
0: 嗯，
1: 就是扛啊。
0: 对。
1: 小病拖大病扛。
0: 嗯，
1: 但是这个毛病他不会自己过去。
0: 对。
1: 他只会怎么的？
0: 愈演愈烈，
1: 越来越重。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大便呢，从两三天一次，
0: 嗯，
1: 这会儿变成四五天，
0: 嗯，
1: 后来一星期都拉不出来了，那肚子胀的，吃完饭，用手一拍，说这赶我们陕北那个那叫什么骨了，
0: 腰骨，
1: 哎，对，按都按不动，然后这才他再跟他儿媳妇说，说妈这个肚子好像不对劲儿，
0: 嗯。赶紧去医院吧，我觉得不要再拖了。
1: 去了，
0: 我听着都着急。嗯，
1: 去了。
0: 然后医生怎么说？
1: 镇上的卫生院的大夫一查，
0: 嗯，
1: 说魏大娘那个肠子里堆了不知道多少东西，硬的就跟那个干透了那个窑洞那个土坯一样。然后你就像你刚才说，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
1: 啊，大夫就给开了几颗通便的药。
0: 嗯，
1: 吃了也就能好个两三天。
0: 嗯，
1: 一停又堵上了。后来他就慢慢的就是连吃药也不管用了，
0: 嗯，
1: 开塞露，
0: 嗯，
1: 开塞露用了不知道多少，然后果导片，
0: 嗯，
1: 番泻叶，
0: 嗯，
1: 芦荟胶囊，还有咱说有的时候土办法，
0: 嗯，
1: 说把那个仙人掌切开也能好使，
0: 嗯，
1: 也用，
0: 嗯，
1: 但是都不管用，这会儿抠都抠不出来，然后吃那个四联疗法硫酸镁泻药、
0: 嗯、
1: 肚子翻江倒海还是排不出来。有时候他实在憋不住了，
0: 嗯，
1: 他就憋的那肚子那人光吃不拉哪能行啊。
0: 嗯，
1: 然后他用手就这么抵着那肚子往下按、
0: 嗯、
1: 按完了再使劲揉腹，一折腾啊一两个钟头啊，
0: 嗯，
1: 能出来几个干硬的那个小像小羊粑粑蛋那个小疙瘩，
0: 嗯，
1: 但是每次上厕所呀、啊，汗都能把衣服给它湿透了，
0: 嗯，
1: 人就跟那个虚脱了一样，都眼冒金星了。
2: 对，是这种情况啊。你看他，其实他这种情况啊，用泻药和过度的用力去排便，
1: 嗯，
2: 都是在消耗阳气，也就是说，消耗人的 根本动力。那么气越耗越少，推动排便这个气呀、啊、就减弱了。
1: 对对，
2: 排便呢就越排越困难，就形成了越排不出去，哎，它越使劲儿，这个越使劲儿，气就越虚，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哎呀，这循环归循环啊，但是你不能循环往复啊，对吧？你这便秘的事儿，你整个人你堵的，就是咱说句难听的，不经常讲，哎呀，可憋死我了，对不对？你这太痛苦了，这个
1: 非常痛苦，
0: 整个人那被掏空了呀，那
1: 对呀、啊。但是真正折磨魏大娘的，不光是她身体上的难受，还有种说不出口的羞耻感。
0: 对
1: 啊，然后她就后来就跟我说，她说已经很久不敢去别人家串门了，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肚子胀得鼓鼓的，走路的姿势都变形了，然后她就怕别人笑话，去镇上那个赶个369，人镇上赶集嘛，他都是369了、258什么的，赶集呢，他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待，怕身上有味儿，怕别人闻到。
0: 你也别说，有个别的那些，比如说长期受便秘困扰的朋友，会身上有一点就是特殊的味道
1: ，NH3，就是我们说的氨味儿，大便里面会产生那种有毒的气体，有一个就叫 NH3 的，有叫 NH4 的等等，就是我们的氨气。氨气这个东西，杨洋是这样，我们大脑是不是有血脑屏障？
0: 对，
1: 什么药一般都进不去，而这个氨气恰恰能够长驱直入，所以说大家可别小瞧这便秘啊，很多有的时候为啥有的越岁大了越老年痴呆？因为你脑细胞被别人攻占了。
0: 对，
1: 说说给你大家提个醒。所以说就是他就想赶紧回家，因为他身上有那种便秘的味儿嘛，就像有人说啥呢，老人味儿，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老人味儿。
0: 听说过，
1: 就是岁数大的老人有一种老人味儿，其实就是气虚造成的啊，就这个魏大娘后来你说啥吗，就是明明没人看他，他就觉得满大街人，他回头就满大街上好像都在盯着他肚子看，
0: 就是整个人现在不单是不自信，就心理都产生问题了。
1: 对，
0: 哎呀，这是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啊。那后来肯定有峰回路转的时候。那这大娘是怎么遇到您跟张老的呢？
1: 这就是机缘巧合。有次我跟我师傅去陕北黄河沿岸的几个县去做这个基层义诊，因为他是当地卫生部门邀请的，说偏村子看病不方便，让帮着看看，所以说我们医疗队基本在一个乡镇待个十来天，再换下一个，那段时间从各个村子来的人不少，魏大娘就是被他儿媳妇用平板车给推来的。
0: 平板不是怎么还严重了呢？
1: 原来他那次实在憋得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蹲在那个外面，因为那个外面呢，它属于那种旱厕，我杨洋你肯定去过农村，
0: 去过旱厕，
1: 农村像咱东北那个旱厕，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我的母亲，哎呀，老人家呀，一辈子在农村，然后我不中学毕业了嘛，然后我爱人是我同桌，
0: 同桌的你，
1: 对，同桌的你，姓范，然后呢就给我母亲接来了，接来以后我母亲呢就在我家不习惯，他就说了。跟我说老儿子，你说你家这个吃饭那个饭桌子挨着厕所，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呢，那说句实话，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和我爱人们俩结婚的时候，我俩是租的房子，
0: 那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笑话的，
1: 就是那时候我有时候为啥说，有对我爱人有一种愧疚呢？因为你不像现在又给人彩礼什么。三金一镯子什么，咱也不太懂。那时候啥都没有，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嘛，所以说我爱人能够跟我在一起吃苦啊，所以说我特别有愧疚。所以说我也想在这里借我们的节目呢，跟许多老爷们儿，男人，你要有担当，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对你的媳妇儿、对你的爱人好一点。
0: 说的对
1: 啊，
0: 太对了。
1: 所以说这可能题外话啊。然后这个魏大娘就在农村嘛，她不蹲那个旱厕嘛，她就咬着牙，就那种 哎呀，用全身力气。

0: 就想把这个便排出来，因为我说这个没有便秘的人你根本感觉不到。
1: 嗯嗯，
0: 真正有便秘的，哎呦我天哪，就在那儿，咱说蹲那儿啊，就想拉出来，拉不出来那种感觉呀，那是真难受啊。
1: 对，
0: 然后魏大娘就是用全身力气，结果眼前一黑，整个人一下子一头就卡到那个栅栏上来。
1: 哦，等于摔了一下子。
0: 对，
1: 哦，
0: 儿媳妇冲进来一看，魂儿都吓飞了。
1: 嗯嗯，
0: 人看他老婆婆这咋的了，赶紧
1: 嗯
0: 就送到了我和我师傅正在他们义诊的当地那个，就现在叫镇卫生院，其实当时叫公社。
1: 嗯
0: 啊，然后接诊的医生给检查下来，排出了脑梗和心梗，原来是过度用力使这个使劲导致胸腔压力剧增，心脏回血不足，大脑缺氧休克了。
2: 是，你看当时啊，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危急啊，人已经昏迷了，脉象沉细欲绝。
0: 嗯，
2: 那么我当时啊就立刻拿起这个针灸包啊，先刺他这个人中穴，强刺激以后呢，目的就是让他醒脑开窍。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刺他这个内关穴，以宁心安神，宽胸理气，就接着取他这个足三里穴，调和脾胃，扶助正气。
0: 嗯，
2: 最后呢又取他这个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呀可以用的这个温针灸啊，来引火归元，
0: 对，
2: 助阳气回升，大约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这个老太太哎长吁了一口气，
0: 对对，
2: 缓缓的睁开了眼睛，神志逐渐逐渐的清醒过来了。
0: 对，师傅，但是当时师傅咱用的当时来说，那是属于救急。
2: 是
0: 救急，但是他肠子里那块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个粪便如果说再不清除，就可能引起肠梗阻啊。
2: 对，
0: 肠梗阻那甚至发生肠穿孔啊，如果说你再引发感染性休克，那真的要他命了。
1: 听二位这么一说呀，我说实话，我有种就是当时就在二位旁边做助理的感觉。
0: 嗯，
1: 哎呀，真的是，你看这个，哎呀，鬼门关是走一圈啊，
0: 差不多吧。
1: 你说有的时候不仅是人身体当中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在外界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差点把命送掉。
0: 是，
1: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0: 嗯，是，
1: 不得赶紧手术吗？
0: 正常来讲，那他得需要做手术啊。
1: 嗯，
0: 但是魏大娘一听手术，又着急上火了。
1: 嗯，
0: 说啥也不肯。现在想想啊，现在咱想想，回头想想。
1: 嗯，
0: 还是经济不宽裕呗，再加上害怕，所以说他很抵抗。然后我师傅就先用那个中药，先给他保守治疗。
1: 嗯，
0: 这个保守治疗，你包括我师傅俩用的，其实是把气这个根本给他补起来，因为他是气虚便秘。
1: 嗯，
0: 气它有个作用叫推动，它推动不了了。所以说你让气，为啥我师傅提到说让气先得给它推动起来，让肠子自己先动起来。所以说来也巧，当时杨洋，我师傅身边正好就带着几盒首阳山发酵的那个黄芪，也是正好经过精致固态发酵的工艺改良那批酱杆芪，因为那用料当时非常的金贵呀、啊，数量也很少，本来是厂家那是留给我师傅的，结果一看魏娘的情况，我师傅也是救人一命啊，升到七级浮屠，先给他扶上吧。
1: 没错，
0: 那典型的中气不足，运化无力。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有很多听广播的啊、哦，你单纯的你不管你吃这个番泻叶呀，还是用果导片呢、啊，芦荟胶囊啊，还是这个麻仁润肠丸呢、啊。还是想一些偏方土方的，我跟你说，越泻越虚，你怎么的？要想从根上来，必须得补气。
1: 对，补气至关重要。
0: 对，
1: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
0: 啊，
1: 张老杨老师
0: 啊，
1: 堵不得通得泻吗？
0: 啊，
1: 哎，您说这补不是又堵上了吗？
0: 哎，
1: 越补越堵，越堵越补啊。
0: 不是，这就要知道 问题的根儿在哪。
1: 嗯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治病不找源，尽花冤枉钱。
1: 嗯，对，
0: 源是啥？源头就是根儿，对吧？
1: 嗯，
0: 你不能治标不治本呐，本是本源吗？
1: 嗯，
0: 所以说魏大娘每次上厕所，她都在使劲儿，使劲儿的，她就在豪气。你看为啥说人一使劲儿的时候，你看着没有，脖子出脸红的？
1: 嗯，
0: 气推着血过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再加上那次的休克，
1: 嗯，
0: 她又伤了她的元气，
1: 嗯嗯，
0: 人就没劲儿了，气不够，动力不足。肠道就没力气推呀，
1: 嗯，
0: 东西就堵在里头了，所以说咱们把气补上来，肠道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就好比那个咱说上坡，
1: 对，
0: 上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骑自行车，你是不是得使劲蹬两，使劲蹬过这个坡？这是一。第二，杨洋你开车你知道，
1: 嗯，
0: 那过个坡你不得使劲踩两下油门啊，对吧？
1: 嗯，
0: 这就像好比给肠道装了个马达，
1: 嗯，
0: 加速了它运转。那你想想堵在里面的垃圾粪便是不是就能排出去了？
1: 嗯嗯，有道理有道理啊。哎呀，那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0: 啊，
1: 补的就是最关键的气。
0: 对呀，
1: 啊，给它补充动力。
0: 对，它就补气的嘛。
1: 哎呦，魏大娘是真幸运。
0: 幸运幸运
1: 啊，那么早就用上了。
0: 对，
1: 哎，我们这么多听众还盼星星盼月亮，小李还在首阳山那儿转着圈的找这箭杆旗呢，还没信儿呢，你看看。哎呀，
0: 这首阳山这个箭杆旗呀，
1: 嗯嗯，
0: 的确是太稀缺了。你一提到这个呢，我想多说两句。
1: 嗯嗯
0: 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
1: 嗯嗯，
0: 对吧？补气第一圣药。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黄芪是补气的第一圣药。
1: 嗯，
0: 但是科技也在进步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黄芪现在分四代。四代，第一代，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现在也有人在用呢，
1: 嗯，
0: 就是用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黄芪切那个片儿，到药店或到哪儿买完回来以后，
1: 嗯，
0: 哎，自己往杯里一放，
1: 嗯，
0: 甚至有的在家里煮，
1: 嗯，
0: 有的熬点粥，这是第一代黄芪，
1: 嗯，
0: 那么第二代黄芪呢，就是做成丸儿了，黄芪丸儿，
1: 嗯，
0: 第三代黄芪，就是我们说的破壁，
1: 嗯，
0: 啊，就是破壁。把壁细胞壁打开吸收，第四代黄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发酵黄芪。
1: 发酵黄芪，
0: 对，
1: 嗯，
0: 你这个我得大家讲一下了，嗯，因为温故而知新嘛。
1: 对对对，
0: 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
1: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说第一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普通的黄芪，
1: 嗯，
0: 因为它纤维比较粗，
1: 嗯，
0: 对吧？黄芪多糖也好，黄芪甲肝也好，它全是大分子。听众朋友呢，有的年纪大了，
1: 嗯，
0: 肠胃弱，本身你就消化不了，营养大多怎么样都排出去了。
1: 对，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你真正吸收进血液的少之又少。第二呢，生黄芪呢又自带燥性，所以说阴虚的、脾虚的，你长期的喝，它容易上火、失眠、口干、心烦、睡不着，对吧？第三个，我们说你只补气，你不养肠，咱说你肠道吸收这个通道堵了，你补再多的气血也留不住啊。
3: 对。
2: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提到这个发酵黄芪呀、老杨真有这个发言权。为啥我说有发言权呢？因为大家听我讲也知道王海宽教授。王海宽他是这个自然科学基金奖项获得很多，获得发明专利很多，你就包括今天我给大家提到发酵黄芪的有个专利，大家得听好了，王海宽就是我要提到这个发酵黄芪，而这个精致固态发酵这个工艺，这个工艺啊，这个专利号我得告诉大家，是 ZL2025-1044，25.67.2，这是个专利技术，
3: 对，
2: 这是个专利黄芪。为啥我要讲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就是说我们说一开始第一代可能你可能是坐的牛车，对吧，咱说这个都在进步嘛，你坐牛车去北京，坐牛车，第二个呢你可能骑自行车，对吧，第三个呢你可能坐那绿皮子来北京，第四个就高铁，就是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是以人为本，就是说吸收啊包括什么时候都很快，你看，就像我刚才提到装上马达，那黄芪甲肝不仅补气啊，它还能生阳啊，它就把补进的气活跃起来，发动起来，才能把堆在我们体内的硬石头啊给它钻碎，打碎，就像打仗似的，逐个击破。
3: 对，
2: 那么气呢，有个作用，五大作用嘛，有推动、温煦、固色、防疫和气化。那么它的温煦，就是我说的温煦就阳气呗，温煦向上的推动力就能把这个便给你排出来。
3: 对，
2: 另外咱这个发酵黄芪里，大家听好了，有个后生元呢。
3: 后生元，
2: 后生元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3: 对，
2: 后生元，这个老杨得反复跟大家讲啥叫后生元呢。其实大家有的可能都吃过那个益生菌，对吧，其实益生菌呢，它这个东西好不好呢？好，但是它得到我们身体内，它得安营扎在，它是个活菌，你用不好它可能到你的肠道，经过胃到肠道可能就被消化掉，都被胃酸结束了，或者是活的没几个了。但是后生元不一样，它的所有的这些缺点全给你摒弃了，直接修复肠道的内环境，然后帮助我们肠道更好的来干活，就像现在很多人提到一个叫肠脑轴，哎，这个情况，
3: 明白了，化整为零，
2: 对，
3: 是吧？
2: 对，
3: 一整个排不出来，但是呢，在体内先给它分解，化成小块，
2: 对，
3: 轻松排出来了，
2: 对
3: 啊，哎呀，那魏大娘现在怎么样了？用着咱们这个发酵黄芪之后，
2: 第二天，魏大娘就来消息了，说吃完这发酵黄芪以后，说肚子有动静了，就是排出来的东西开始松动，不再是死死的一块，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往外走，最关键的是整个这个过程啊，他没觉得疼，
3: 你看看，
2: 也不像以前那样憋得满头大汗，差不多也就用了一周吧，第七天的时候，哎呀，这个点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吃饭呢，我讲讲当时魏大娘情况。
3: 那咱们就尽量不往吃饭的过的饭去，好，咱们稍微收着点讲、
2: 就是魏大娘啊，就是排出的时候啊，因为她当时在屋里就一周 以后就感觉，哎，这肚子咕噜咕，我都能听着了，
3: 就是有反应了。
2: 哎呀，然后魏大娘就叮咣的，知道我说这叮咣啥意思吧？排气了，医学就排气。
3: 对，就是哎，对，嗯，出虚功啊，
2: 对，
3: 文言文讲出虚功嘛。
2: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因为医生有些话，我也包括学医的人呢，有些话可以不避讳大家。就是、
3: 三防不备嘛，
2: 就是排气放屁了嘛。
3: 嗯，
2: 就那个味儿啊，
3: 对对，
2: 哎呦，我现在噗，我现在想起来他那味儿啊，那
3: 您别往我这儿扇，
2: 特别的臭。
3: 别往我这儿。
2: 然后上外面，回来以后，然后就说。回来以后是这样事儿，倒外地去，
3: 嗯，
2: 因为在农村嘛，倒外地煮着、
3: 嗯、
2: 用这右手煮着腰这块，
3: 嗯，
2: 哎呀，
3: 顺畅了，
2: 哎，多年没这舒坦了，这太得劲儿了，
3: 你看，
2: 然后告诉他儿媳妇儿、
3: 嗯，
2: 小琴呐，
3: 嗯，
2: 那个妈做点好吃的，
3: 嘿，
2: 哎，就那种感觉，我现在，哎，那种感觉，明显的感觉太好了，
3: 嗯，
2: 然后半个月以后呢，复查，
3: 嗯，
2: 一进门啊，那小裤子上拽拽，
3: 嗯，
2: 也然后坐我师傅那儿。来，那个张大夫，你帮我看过这肚子摸摸，软不软乎？哎，那精气神完全都不一样，那眼睛都有光了。
3: 嗯。
2: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杨老师啊，我年轻那阵儿是修那个大赛田，冬天的刨冻土，手裂的呢，就跟那个树皮一样，我都没掉过一滴泪。
3: 嗯。
2: 他说，可是这回。他说我在那个厕所里就茅房嘛，他都我能痛痛快快的解出来，他说我高兴的我都直抹眼泪。
3: 嗯，哎呀，感人呐。
2: 嗯，
3: 确实让人觉得就是感同身受。
2: 是
3: 为什么？因为就是人呐，正常人就是五谷杂粮嘛，
2: 是是，
3: 对吧？你既然有天下美味是吧，天下万物能进人之口、
2: 嗯、
3: 那你正常的排泄这也是人生理的一个条件，可是呢光吃不排是吧？那么成貔貅了嘛？咱们说，哪怕不是老便秘吧，谁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是吧？咱们你像十几天这个，确实想象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你两三天你没有这种感觉，
2: 嗯，
3: 人就已经很痛苦了。
2: 是，
3: 尤其像魏大娘这样，我说实话，咱们杨老师经常强调哈，这个曾经是就是农民的儿子这个身份，
2: 是，
3: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感谢，
2: 嗯，
3: 像感谢您，感谢您的家人，感谢。魏大娘，包括魏大娘的家人，你说无论我们在城市里面，包括我们这批孩子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归根结底都是农民的孩子，对不对？
2: 不能忘本。
3: 对呀，是吧？天时地利加人和，五谷杂粮把所有人都养大、
2: 嗯、
3: 所以越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们更要多关注，更要多尊敬，更要给他们更多的回馈和反哺。而且来说，靠这么好的首阳山箭杆旗，对吧、
2: 嗯、
3: 我们更多应该分享，大家不仅是救了我们魏大娘，未来可能会影响更多人，
2: 是
3: 是吧？
4: 对，是这样。
3: 嗯，
4: 所以说呢，中医用药讲究的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和精良的工艺。
2: 对，
4: 那么魏大娘呢，这个气虚血瘀，肠道无力，给她用的是首阳山发酵的黄芪。
2: 嗯，
4: 那么有效成分它本身就高，
2: 对，
4: 再加上这个精致固态的发酵，把这个大分子的结构哎分解成小分子，这样呢吸收率大大的提升了。
2: 嗯，
4: 补气推动的这个动力啊，哎就上来了。换成要是其他的这个普通的黄芪，那么有效成分呢它出不来，
2: 对，
4: 吸收就不好，
2: 那效果、
4: 效果呢自然就差得很远很远了。
2: 嗯，杨洋，问题是就是首阳山箭杆旗就这么点儿，
3: 嗯，
2: 尤其是用它做的发酵的黄芪更是少之又少。
3: 对，
2: 魏大娘能用上，我们说那是缘分。
3: 嗯，
2: 你看现在我那助理小李还在产地那边天天搁那转悠呢。哎呀，就是想找到一批箭杆旗给王总，再说这个置换。
3: 嗯，
2: 哎，一提到王总我脑瓜都疼，咋整？现在我现在一想起这个王总要把这批这么好的这个发酵的黄芪要交付给客户，
3: 嗯，
2: 你说收音机前这么多信任老杨的这些听众们可怎么办呢？
3: 咱们就互相上情绪价值呗，只能说静候佳音、
2: 嗯、
3: 是吧？小李都已经让您发出去了，
2: 嗯，
3: 对不对？这是，哎，您的手机上面这是怎么？
2: 哎呀，
3: 嗯，
2: 哎呀，有句话咋说来的？说曹操。曹操到了，
3: 怎么了？
2: 是王总打来的、
3: 哦，那赶紧接
2: 不。

0: 不会又是来催的吧？
1: 我管他呢，来
0: 来，我
1: 没事，
0: 接电话，
1: 接个电话啊！
0: 你好，王总。
2: 哎，杨老师。
0: 哎。
2: 哎，杨老师，
0: 别管我叫了杨老师，咱哥俩，你就叫我老杨啊。
2: 哎，行，
0: 嗯，
2: 好嘞。那老杨啊，那个我这儿着急啊，问你一下，你那边那个锁阳山净耳机找的怎么样了？因为啥呢？哈，我这批吧发酵的黄芪订单吧，我后天我就得发货了。就客户他那边吧，他一直在催我，我现在再不给人发货，那我就得赔违约金了。
0: 我知道。
2: 我想说啥？你看你这边要是实在找不到，你就告我一声，然后我这批我就。没办法给您留了，我就得先给客户那边发过去了。
0: 王总，王总，王总，你再给我老杨三天行不？你再给我老杨三天时间，我这边小李，我的助理小李现在就在甘肃陇西那头跑呢，我再想想别的路子。三天以后要是还没有着落，王总你这样，我就不耽误你再发货了，行不行？给我三天。
2: 哎呀，老杨还要三天呢，那不行了呀，老杨啊，我这订单我这个后天我就得发，
0: 王总，王总，
2: 三天我等不了啊。
0: 王总，王总，我知道你为难，你这样，你就给我老杨三天，三天以后不管找没找到，我都给你个准话，你看行不行，王总？
2: 哎呀，那，哎呀，那行吧，行吧。那老杨
0: 啊，
2: 那咱这回可说准了啊，那咱就三天啊，因为我这边客户吧，我就可以再压一压，
0: 嗯，
2: 但是呢，三天之后您那边要是还是没有消息，那我这批货就必须得发走了。
0: 拜托，拜托，一言为定啊！谢谢王总啊！
2: 啊，那咱说准了啊！
0: 哎，好，
2: 啊，那行，
0: 再见，
2: 那咱先这样啊，哎，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呀，我这心也跟着悬起来了，嗯，三天，咱能找着吗？杨老师
0: 不好说呀，
1: 啊，
0: 但是这只要有一点希望，咱就得100%去努力。
1: 嗯嗯，
0: 另外点，小李这孩子能吃苦，
1: 嗯，
0: 为了这点货，连着好几天没正经吃顿饭了。我这边我再打他电话问，看看有没有别的路。
1: 嗯，
0: 有时候一说这个事儿吧，有时候我有时候都脑袋疼。
1: 没事没事啊，咱们缓一会儿，
0: 不知道咋给跟大家交代，但是我会尽全力，但是成不成就像知人是尽全力，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嗯，
1: 是不是？咱不着急啊，
0: 嗯，
1: 哎，有路必有杨老师，好吧。首阳山箭杆旗很难得啊，大家都听出来了，原材料非常难找，工艺也很复杂，这个产量也有限啊，所以张老杨老师都一直在努力多方面找关系，我们静等好消息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参与互动，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进入热线环节，
4: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回望青春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您唠一唠。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杨老师和张老会为您答疑解惑的。首阳山箭杆旗，钻得深补得全，真正补气生阳的好黄旗。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您好。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杨老师您好，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5: 好，杨老师
0: 啊，
5: 哎，我能跟你们通话，哎，我的心里有的特别高兴，我是咱们节目组的铁杆粉丝啊，
0: 欢迎欢迎
5: 啊，你们真是给老百姓啊讲知识解难题的，杨老师专业，张老呢权威，
0: 感谢你，对咱节目的认可，
5: 嗯，
0: 能够给大家办点实事啊，这也是我和我师父，
5: 嗯，
0: 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老杨帮助您的？
5: 哎呀，我今天吧想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才50岁，
0: 嗯，
5: 这两年吧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是自己老感觉到虚，完事特别怕冷，
0: 嗯，
5: 一年四季在家我都得穿棉拖鞋呀，
0: 嗯
5: 啊，那晚上睡觉脚丫子就冰凉，半天都捂不过来，天天都得用那个暖水袋，后来 哎呀，就这后背也这冷飕飕的冒冷风。
0: 嗯。
5: 啊，还动不动就一身汗，有时候就坐沙发看电视吧，哎，看着看着后背就湿透了，晚上睡觉就更不用提了。
0: 嗯。
5: 整的我都睡不好觉。我闺女说我这是更年期。
0: 嗯。
5: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呢。
0: 54岁应该更年期已经结束了。人活一口气。身子虚，毛孔松，锁不住汗，就是挡不住风，那不是典型的气虚不固表吗？所以说你看气有五大作用，其中之一的有个叫固涩作用，你看固涩不住汗，有的固涩不住尿，所以说你动不动就一身汗，但是汗为心之液呀，你流汗就相当于流血呀。同时气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啊，胃气不固，挡不住外头的风寒，所以说你比别人怕冷，你看在春夏秋冬穿棉拖，然后平时你胃气一不固，你就感觉到后背冒凉风。
5: 啊，是啊，后来完事听那个药房坐诊的中医也说了，说这是气虚得补气，
0: 对，
5: 完事喝点黄芪水就好了，我就买了那个点黄芪药，我就开始泡水，结果喝了一阵子啊，那嗓子眼儿干的都冒烟了，舌头底下起了好几个大泡啊，吓得我就赶紧停了。然后我就纳闷了，都说那个黄芪补气呀、啊，咋我这就补出火来了呢？
0: 他是这样，你用黄芪补气这个方向对不对呢？没毛病，这是对的。但是黄芪现在科技都已经到第四代了，你还在用第一代呢。你第一代普通的黄芪，你就像搁药房买那个小片片，完了拿到家里泡水，有的是熬粥。它那个黄芪多糖还有黄芪甲苷，它是大分子。咱们这个年纪啊，肠胃本身就有点弱，消化不动，营养大多排不出去，所以说进入血液的少之又少。本身那生黄芪自带燥性。所以说你喝完以后那上火失眠都找上门儿。哎，还有别的症状吗？
5: 哎呀，再有就是那个心慌，就是上了一阵儿吧，就是突突的跳。还有就是胸闷堵得慌，这是我最担心出什么大毛病啊。
3: 这位朋友啊，你看中医讲气旺则血旺，血虚则血瘀，你这个就是一个心阳不振，气虚血瘀，所以呢才会出现什么心慌胸闷的感觉。那么这个心阳啊，就是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治心先扶阳，扶阳先益气，
0: 对，
3: 这个补气生阳才是根本解决之法，
0: 对，
3: 知道吧？
5: 那这几天节目讲的那个首阳山什么黄芪呀，不是说能补气生阳啊？
0: 对呀、
5: 可我这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啊？不能还上火了吧？
0: 首先肯定您能用啊，这是第一。第二，首阳山发酵的黄芪那跟普通的黄芪不一样。首先原料是道地的首阳山黄芪，那钻劲能扎一米多深。穿透力极强，钻的深补的全嘛，所以说补气生阳的劲儿大，而通过这个精致这个固态发酵工艺，这个我得跟你说呀，这个工艺获得专利了。哎，它这个工艺呢能够把燥性已经去掉了，变得温和醇厚，不味不燥，所以不上火。另外你不是有心脏不舒服的情况，你更要用它啊。
5: 为什么心脏不舒服更得用这个首阳山黄芪呀？
0: 心阳不振呐，心阳一不振，心慌，心突突跳，是典型的心脏这根泵没劲儿了。他为了完成任务，跟他蹦蹦蹦蹦一阵蹦。所以说你才会越蹦你越心慌。而首阳山发酵黄芪呢，它的甲苷达到了0.26，甲苷干嘛的？给心脏加油的，还给直接增强心肌收缩力。收缩力增强了，你就不用再拼命跳了，心慌自然稳住了。
5: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高低得用这个首阳山黄芪。可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门路啊，还得靠您。
0: 还有三天 刚才王总我们俩通话你也听到了，还有3天找不着原料啊，人家就要把这批守望山发酵黄芪给别人发走了。
5: 哎呀，
0: 哎呀妈呀，我再打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子啊，你等信儿吧。
5: 那好啊，那我们就等你信儿了。
0: 哎，
5: 这回可不能再自己出去瞎买了。
0: 别瞎买了啊。
5: 嗯，
0: 药物有加减嘛，学术有专攻啊。好了，再见啊。
5: 嗯啊，那再见。哎，
0: 嗯，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您不适合用黄芪啊，但普通黄芪呀、啊、又燥又没劲儿，只有首阳山的黄芪呀、啊、补气生阳，补味不燥。那么健康问题请拨打
6: 4007-999-679
1: 4007-999-679，让我们继续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杨老师。
0: 哎，
7: 张老，你们好。
0: 哎，您好。
7: 啊，杨老师。
0: 哎，
7: 我也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老听众了
0: 啊，欢迎。
7: 就是从开播一直追到现在，每一期都没落下。
0: 好，
7: 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办的真挺好，
0: 嗯，
7: 特别有人情味儿、
0: 啊。
7: 然后那个解答问题吧，又耐心又细致，
0: 嗯、
7: 就是给我的感觉，让我们这些不懂医的这些老百姓也能都听得懂、用得上，啊、还有挺多哲理。真挺好，
0: 收听就有收获嘛。那您今天打电话需要老杨帮助您什么呢？
7: 这不是今天听您讲这个魏大娘便秘的事儿吗？
0: 嗯，
7: 就是用那个首阳山黄芪给调过来了哈。
0: 嗯，
7: 我就看到希望了，我也有这方面的毛病。
0: 嗯，
7: 但是呢，我跟他不一样，我就是想问问，我适不适合用点这个首阳山黄芪？
0: 嗯，首阳山发酵的黄芪、嗯，您说说您的情况。
7: 啊，我吧今年56了，便秘3年了，
0: 嗯，
7: 就是真的也挺折磨人的。我不是大便干硬拉不出来那种，就是每次上厕所都像打仗一样，蹲在厕所里吧，20-30分钟，
0: 嗯，
7: 然后就使劲儿，也是使的那个脸红脖子粗的呀，
0: 嗯，
7: 最后呢就挤出来那么一点点，还黏黏糊糊的，
0: 嗯，
7: 这冲好几遍也冲不干净。粘到马桶上，
0: 嗯，
7: 总感觉这个排不净，
0: 嗯，
7: 平时这个肚子也总是鼓鼓的，还胀胀乎乎的，就是吃不下去多少饭，但是那个体重呢反倒是越来越重，就是整个人感觉很笨重那种，
0: 嗯
5: 嗯。那么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继续性的便秘，
0: 对，
5: 就像很多人以为是便秘、哦、就是上火了，哎，大便干硬才叫便秘，但是呢像你这种大便不干的啊，却还拉不出来，其实呢就是气不足，肠道蠕动没有力气了。那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呢？哎，靠的就是那一股气。如果我们这个气足了，肠道就有劲儿的，把这个粪便就能往外推。
0: 对对。
5: 那么气虚了呢，这个肠道啊就懒了，就不动了。所以你蹲了半老天呐、啊。使了半老天的劲儿，
0: 对
5: 啊，他就是不出来啊。
7: 哦，我试了不少方法啊，这什么番泻叶啊、碧生源呐、啊、唐人茶呀、
0: 啊，
7: 刚开始吧、还挺管用，就是也是拉的稀里哗啦的，但是后来呢，越吃越觉得没用。
0: 嗯，
7: 现在吧，不吃这个泻药根本就拉不出来。
0: 嗯，
7: 一停药肚子就拧着疼。
0: 嗯，
7: 这个肛门还坠得慌。
0: 嗯，
7: 我就是都不敢吃了。
0: 嗯，
7: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您是在鞭打病牛啊、啥意思？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一头老黄牛，本来它就有病了，本来它都气虚了，饿得都没劲儿了。咱说那老牛站着都喘，你说它还有力气拉那个车吗？拉不动怎么办？哎，你就用鞭子抽它。你番泻叶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圆呢，什么茶呀。他那里都刺激他，就是那根鞭子长形的抽打这个肠道收缩拉肚子，短期看牛一疼就跑2步，大便是拉出来了。可您想一想，牛本来就饿没力气，你还天天抽它，
7: 嗯，
0: 它能不垮吗？这就是鞭打病牛啊。
7: 啊，那这泻药以后我可不敢滥用了。
0: 是
7: 那个首阳山黄芪能帮我解决问题不？
0: 那咱说首阳山黄芪是干啥的？它不是抽鞭子的，它是喂草料养力气的。首阳山黄芪经过发酵，黄芪多糖的含量提升了40%，黄芪多糖益胃固表，提升正气、 哎，黄芪甲肝呢达到 0.26， 补气还生阳，把补进的气活起来，发动起来，调节了我们肠道的

0: 肠道，这样你补进去的气足了，肠道有动力了，就会蠕动，一蠕动，你大便黏腻呀，那都改善了，排便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要是用了发酵黄芪，也就一两周，你自己就会有感觉。
1: 那什么时候能有呢？
0: 小李正在产地找原料，有原料我们才能跟厂家换发酵黄芪。其实我也着急，哎，今天那个王总给我打电话，我一打电话，我跟洋洋说，我这脑袋都疼。还有3天，这批发酵黄芪，人厂家可能就发走了。我再打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子，再等等消息。实在着急，你这样让我师傅给你开个方子啊。
1: 哦。
2: 好，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特别的着急啊，咱们就先用这个普通的黄芪12克，配上这个炒白术10克、茯苓10克，一起呢煮水喝啊。那么黄芪呢，它有补气的作用，炒白术呢能健脾燥湿，茯苓祛湿清肠，对你这种排便无力、大便黏腻的情况也能暂时缓解症状。但是呢，想要去根儿，还得是靠首阳山黄芪
0: 对，
2: 是
0: 得
2: 最
0: 发
2: 好。
0: 酵的。
1: 啊，好，明白了，谢谢杨老师，那就不打扰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3: 好的，
1: 嗯，
3: 再见，
1: 好，
3: 这位朋友，再见，再见。两位老师的方法和解答，如果您没记清楚，可以随时联络我们。对首阳山黄芪感兴趣的朋友，想用首阳山黄芪补气生阳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如果您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来前见，头个人身名到乱传，今天相会来相见。

0: 狗，
1: 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肥头子啊，往里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2: 这个我懂，
0: 可是
3: 好，
0: 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1: 是啊，
0: 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4: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4: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4: 啊，
0: 是我们，
4: 我们，
0: 我们啊。
2: 这个二桃，哎，
1: 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今天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10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是的工资10倍。集团的分红，一年生意。

不懂事该体谅，别怪孩儿就怪娘，想出去你就把俺打，把俺抡滚，把俺

七度啊！

撵上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家团结，连胜三军也。

为救我这每日伪装与贼伴。

人站在你面前。当年的孤儿张成汉，他就是你的亲生。

咱家汇钱呐，你就白想。嗨，小姐都快上架了，

0: 你是谁呀？
1: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哎呀，恁闺女个物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

0: 见了一面了，是绸子缎子一商量，这不还有这350块现大洋，都是你
1: 的娘。
0: 娘，起，
1: 我来了，起。沈娜，你送到身上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0: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2: 送到身来。
1: 哎，沈娜沈娜，你送到身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
0: 这不，彩礼给送来了，起，过来。

0: 钱，就凭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亲。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想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
0: 了。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母庄子、母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

我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了呀？这个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走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儿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银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鸡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啊、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0: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好好好。
1: 嗯。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住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嗯，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哎。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没有？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我抗；上面没写我抗议了，我不抗啊！
1: 鸡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着你抗议了没有啊？要是写着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0: 我不抗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着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啊，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着啥？
0: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扛扛人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哎，是啊。
1: 是啊，买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哎呀，别急，我扛，我扛，我扛。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0: 哎，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
1: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呢。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烧战船借东风我的北雪北奔北

0: 滚滚，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花的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厅，那么卷起东升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邓州大面缸，大不说胆大王粮食战后带大小宽敞，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点草庄啥情不应愿，闹不上我闹就点那武松大虎背着转，太花腰甩大鞭，三毛烟一根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三子带太阳，黄河楼陈茂波，西三子把剑之隔，后去的把长毛波，直接的鬼吃一桌，全都回全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1: 爷、哎哎，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0: 一口气包了上百出我啥、啊？
1: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嘞，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0: 啊？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1: 戏曲点脑、
0: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1: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0: 不行你点两段、
1: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0: 哎、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1: 哎、好，
0: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真是怨之怨味了。
1: 还想听哪些？哎呀，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吧？
1: 想听三苦店、
0: 啊、
1: 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呀，真是太棒了，哎，三哭点你也能唱啊，哎，
1: 难不住我，还有啥戏
0: 难不住你，嗯，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指，
1: 乖乖，大金指，
0: 大金指，
1: 哎呀，大金指都点上了，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指，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0: 真难为不住你了。
1: 你难不住我，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现代戏，
1: 也乖乖，
0: 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闲来闲难不住啊！
1: 哎呀，闲来闲难为不住你呀、啊哎！
0: 还有没有啦？啊，
1: 爷、啊， yeah, 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啊，啥戏呀？
1: 卷席通呀！
0: 哎呀，小苍娃、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嗯

0: 那牛头马脸，他和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
1: 曲剧也难为不住你啊，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哎，对了，哎，我再给你点一段老包陈州放亮。
0: 老包
1: 啊，
0: 咦，乖乖，老包来了，我说哇。

0: 逗你。
1: 哎，还有没有了？
0: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1: 啥戏？
0: 就是那个月调。
1: 月调
0: 收姜维旋转，
1: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
0: 啊、
1: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0: 那好，
1: 开始开始。

0: 先走了啊！
1: 哎呀，爷呀，可真太棒了呀！
0: 太棒啦！
1: 哎呀，我还真安慰不住你了。
0: 还有没有啦？
1: 哎呀，嗯，哎，你点个南唱哎！
0: 哎，啥戏呀？
1: 旦角戏。
0: 乖乖，旦角戏。
1: 穆桂英挂帅选段。
0: 哈哈，乖乖，穆桂英挂帅都点上了。旦角戏。来来来，我给你翻串一段啊！你看我这老穆桂英来了啊！你那个凤光三点头啊！来，开始。

0: 是太好了呀，还闹不住你呀。
1: 还有没有啦？
0: 爷，那你又会说又会唱，还有一样你不会呀。
1: 爷，我啥不会？你说说。
0: 那你会吃不会呀？
1: 咋吃呀？
0: 就是东吃葫芦，西吃票，胡吃
1: 胡吃。要是胡扯呀，那我扯得晕着了，我
0: 扯晕着了。
1: 对，我不但会胡扯呀，我还会吃十八扯，我唱
0: 十八扯。
1: 对，少一扯都不算个扯音，你听不听？
0: 爷，俺就听十八扯。
1: 好，边走边唱啊！来来来，十八扯。

可这好日子天哪，牛个了把手在胡辣馆，他来娶妻名叫了穆桂英，剩下一女花木兰。

妻女去关公，那个下楼叫啊，来了那个陪客，张殿那边武大郎爷爷来往里往里嚷，嚷进了那个龙虎状元薛丁山呐、啊。

这么杨儿啊，下原来变成了秦香莲，诸葛亮这么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饭不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了仙，上下一字保文正，猪八戒的口气到门前呐、啊。

0: 就这吧。
1: 哎呀，爷，你吃了个真全呐、啊！这一会儿功夫，我都听了好几十个国家的戏。
0: 多年不唱了，一唱嗓子里光腔发痒，我这。
1: 哎呀，狗娘鸭子刮马脚、
0: 刮啥脚啊？找个地方叫爷坐着歇会儿吧。
1: 哎、好、
0: 啊。哎呀。
1: 坐这儿吧，爷。
0: 哎呀，这唱戏的功夫一天都不练都不行啊！哎呦，这个塑料就是怪好。乖乖，爷，你这孩子，我打你亏不亏呀、啊？
1: 哎，为啥打我？
0: 我叫你扛椅子嘞，你再扛个桌子呀？
1: 啥桌子啊？
0: 四条腿朝上是啥家伙呀、啊？
1: 哎，爷，你不知道这叫啥呀、啊？
0: 哎，
1: 这叫八宝如意人。
0: 乖乖，还八宝如意人嘞？那咋做呀？我这
1: 你不会做？
0: 我不会做。
1: 我教教你吧。
0: 你教教我。
1: 爷，把拐棍给我。
0: 给。
1: 爷。坐我这个椅子啊，还有个规矩。
0: 哎，啥规矩呀、
1: 啊？你看啊，先抬这个腿儿，再抬这个腿儿，这里边啊、还有三位。爷，你不是好马派吗？
0: 对，好大补个，我看。
1: 拐棍搁这一搁。
0: 爷，
1: 这就起牌了。
0: 起牌了。
1: 爷，你不光好马派呀、还好打瞌睡。
0: 对，好在嘴儿，晚上。

0: 两手往这一拖，
1: 一拐拐个水上啦，
0: 水上啦，钱磕不住门牙，狗伸不住腰，啊，前后左右都挡着了。爷，你看如意不如意？
1: 哎呦，就是怪带劲儿。
0: 爷，你在这凉快，我到那边干活。脸红了呀，你不用叫我。脸白了呀，你也不用叫我。
1: 乖乖，那把我晒死了，我啥？
0: 那你叫我不耽误干活吗？
1: 我咋搬家呀，我啥？
0: 你自己可以搬家。爷，你看，拐棍这样一撑，俩脚一蹬，走。
1: 爷爷爷。乖乖，还是半自动嘞，我啥？
0: 半自动
1: 嘞！哎呀，来来来，出来出来，叫爷试试，叫爷试试。哎呦，你们这货小啊，一口吃个麻子，一肚子点儿，我说啊。哎，小姐，咱这呀，先抬这个腿儿，腿儿，再抬这个腿儿，腿儿。我打你，我啥？啊，这里边还有三位，
0: 爷，对不对？
1: 李凤姐她男人正得，哎呦，就是前后左右都挡住了，前面磕不着门牙，后边闪不着腰，有啥事儿？我这乖乖一撑，俩腿一蹬，走。哎呦，哎乖，这刀大人就用的刀胆材料，我啥？哎呦，就是怪带劲啊！哎呀，小姐。
0: Yeah.
1: 你去那边干活去吧。有啥事给我说一声啊。
0: 哎，爷。大事给你说一声，那小事我就代办了吧。
1: 你搬草为生狗，你搬刀再爬起来。小伙计，你会办啥事啊？大小事都得给我说一声。
0: 你点点的小事也得给你说一声。
1: 你点点的事也得说一声，去吧。
0: 中。
1: 小伙计，你会弄啥事啊？我啥？
0: 我得想法掰着这老家伙。
1: 这个地方真是怪带劲，我啥？小妹妹唱歌郎走去呀，来个咱那个是那么一条。

0: 小姐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二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是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是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颗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十颗狼，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啥？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
0: 你逃我了，你个鳖孙，你我啥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啥啊？
1: 哎呀，坐吧。
0: 爷。翻过来，
1: 你不坐了、
0: 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翻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这装家伙不装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哎呀，去吧，大声跟我说一声，小声你代办喽吧，
1: 一会可知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0: 是屎壳郎？
1: 不是，一个相公七匹白马摔下驴来拿跑牛事儿。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儿。哎，小姐，这一个相公七匹白马在摔下驴来在拉跑牛事儿啊？
1: 爷，你不知道啊？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你说什么？
1: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出来，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这个驴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0: 一个个，
1: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七匹白马摔下驴来拉跑牛事儿。
0: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着闲我着，在哪儿了呀？
1: 哎呀，在这儿呀，你看，
0: 叫我瞧瞧。哎，嗯，因为就是

哎，铲好，铲好。

我听着了，咱的家乡呀，像那模样长得顶巴的官，他的天津妈妈的多小呀呀，我的官在那阵也不来缠，大阵不过十九岁，那么想了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了成婚了呗，郎才娶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现成女婿，十三的家那么越生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一想。

0: 弄得快说吧，反正我弄弄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咋不会说话啊？
1: 人家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0: 不，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打人家？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呼啊大呼，要打恁姑来呀！
1: 呀呀，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呼啊大呼，
0: 啥大呼
1: 啊
0: 啊大呼大姑呼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的、
0: 就是换着醒来问外甥拿砖了，我啥
1: 啊
0: 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钱，你就说这个什么？
1: 哎，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压戏。
0: 啊，孟家庄呢？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0: 啊，十九了。
1: 二十八。
0: 中大一岁，我说、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有
0: 啊，没有，妥成了。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着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去。因为这回来，这孩子，我说，哎呦，
1: 我说爹呀，
0: 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啊？我啥？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
1: 他乃是家门婿到了呀！
0: 爹，谁跟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十九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了、那他不是你家门婿到了？是谁呀？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这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儿？你看看
1: 你，去说说呗。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我
1: 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儿？你看，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我这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啥？
1: 呀，爹中！
0: 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妮儿的心，去吧妮儿，去吧去吧。哎呦，这事儿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这。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啊、你也高兴啊。
1: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啊、
1: 他是谁呀、啊、
0: 谁能辜负、啊、哎呀，
1: 咋会是俺辜负了？
0: 孟家庄呢，十九郎还没成家呢，我想叫他当能辜负了，我是
1: 想叫他当俺辜负了呀、啊、嗯，
0: 对，
1: 那好办，哎，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1: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 啊。
1: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啊、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
1: 啊。
0: 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1: 啥戏啊？
0: 姚刚正南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了媒人吗？嗯，
1: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了媒人吗？
1: 不是
0: 啊。我和那奶奶结婚，你了媒人吗？啊
1: 啊，对了，啊、我了媒人，
0: 你了媒人，
1: 我
0: 打你个鳖孙，你了媒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你了媒人，问啥？啊？
1: 爷，那不要媒婆，那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1: 爷，那让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愿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敢说。
1: 那你去说吧。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去说吧。
0: 我到那儿。小姐。
1: 爷。
0: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我讲，
1: 爷，嗯，想说媒这事啊，不用客气，
0: 哎，
1: 一句都成，
0: 就是一句都成
1: 啊。
0: 那不是圈套话是不是？
1: 就是，
0: 对，越简单越好啊，
1: 越简单越好。
0: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2: 老张，请坐。
0: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哎呀，
2: 爷，爷，爷，
0: 嗯。嗯，哦，哎，我啥？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嗯，啊，
2: 爷、yeah,
0: 哎，
2: 你那个太猛了！
0: 哎，
2: 你进去都啊，坐那吧，他姑父，弄那猛家，叫人家咋还价呀？
0: 乖乖，弄那太猛了
2: 啊！咋着不得转个三圈两圈嘞？
0: 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
1: 太猛了，
0: 就是招架不住，
1: 招架不住，
0: 啊、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嘞、
1: 啊？
0: 你瞧瞧，你看看，哎。小姐，
1: 哎，
0: 咱打这开始去吧。
1: 打这开始去干啥？嗯嗯
0: 嗯嗯，一圈儿。
1: 爷、啊，
0: 哎，
1: 爷，爷，爷，爷，
0: 哎，两圈
1: 儿。哎呀，爷爷爷，你出来嘛！
0: 哎，你快点，你。
1: 爷、
0: 啊，
1: 你转啥圈儿啊？
0: 你不是叫我转个三圈两圈吗？
1: 哎呀，爷。我是叫你把话呀说得远一点。
0: 啥？说得远一点？
1: 啊！
0: 咦，你怎么早说呀？差点把我转晕了！你看看，
1: 转晕了咋办呢？
0: 就是说得远一点，我怎么会说？你听听。
1: 好。
0: 哎、嗯。
2: 老张，请坐。
0: 哎，你坐你来，我会坐，为啥？啊，我会坐。嗯。哎，小伙子，我给你打听个地方，你去过没有啊？
2: 老张有话请讲。
0: 这个天边你去过没有啊？
2: 啊，无有。
0: 这个高压锅去过没有？
2: 无有。
0: 黑马锅嘞？
2: 更是无有。
0: 红马锅？
2: 无有。
0: 还有这个白手皱嘴锅。
2: 老张。
0: 还有这个拍屁股锅，我擦啊！
1: 爷，你出来吧，出来吧。
0: 还有这个拉拉锅，我擦，拉拉锅。哎，说了不近吧，我
1: 操，可不近。
0: 哎，
1: 爷，说那么多国家，你去过没有啊？
0: 我没有啊。
1: 你还没去过呢，人家一个小孩他能去过？
0: 哎，你不叫我说的远一点吗？
1: 哎呀，爷，
0: 哎，
1: 我是叫你把话呀、哎、说的圆满点
0: 啊，圆满点
1: 啊。
0: 咦，圆满点，圆一点，真是咦，一字之差，差之毫厘，牛之千里呀。
1: 可不是、哎、
0: 这个事咋说呀？我啥？
1: 你不会说呀？
0: 我不会说。
1: 我教教你吧。
0: 你教教我。
2: 爷、yeah, 进去以后啊啊，相公你坐你坐。
0: 嗯，
2: 不认识我老汉，名叫江老根，居住在江家湾的人士。
0: 嗯，
2: 年过半百，发子无后，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二九一十八岁，高门不奔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一心留你皇冠长青，你如何？你如何
0: 说呀？
1: 没有了。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咦，我当着多难学嘞！我说爷可不是本人啊，
1: 不是本人。
0: 爷年轻的时候三个人背梆子戏一遍都会了，
1: 我敢
0: 说，
1: 哎、
0: 我当然。哎，小姐，头句是啥呀？我啥？
1: 爷还不是本人了，头句都忘了。
0: 哎
1: 啊，相公，你坐，你坐。
0: 哎。我要是进去忘了你在下边，我陈真声我都想起来了、啊、
1: 陈真声你都想起来了、
0: 哎、对对对，
1: 好好，我忘不了
0: 你可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3: 老张请坐。
0: 我
2: 忘了，
0: 我这哎，对，相公你坐，你坐。
3: 老张有话请讲。
0: 我这
2: 又忘
0: 了。我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啊、
3: 老张有话请讲啊。
0: 我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啊、
1: 我讲
0: 哎我这哎呀忘完了，我这
1: 哎呀光叫人家坐了、
0: 哎、我这孩子乖，干脆这个事儿你去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吧。
1: 我刚才不去了。
0: 你要是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啊，到过年的时候也给你买一个500头的货鞭，再给你撕一身花衣裳、哎、再给你买一个半导体的收割机、
1: 哎、收银机、
0: 哎、对，收银机，收银机。
1: 别骗我、
0: 啊、不骗你，不骗你啊！
1: 看你光叫人家坐，瞧我了、
0: 哎，对，看他了。
3: 小哥请坐。
1: 啊，我不是小哥了，我是小侄了。阿姨。
0: 阿姨，那公公都不认识了。阿姨，我这这，哎呦，乖
1: 子。爷啊，进去以后啊，我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油倒不出来。
0: 妥了妥了，咱爷俩弄不成这么混事，你说这咋办吧？
1: 这
0: 我
1: 这咋办呢？
0: 这哎，小姐。
1: 爷、yeah.
0: 干脆这个事咱爷俩合说吧。
1: 合说，
0: 我进去之后啊，你藏在我的衣裳底下
1: 啊，
0: 你在下边说，我在上边比划，我这乖乖一刀你说话，你看怎么样啊？
2: 中。
0: 要是说成这门亲事啊，给你买个2000头的火鞭让你放放。
1: 好啊，别骗我啊。
0: 为啥、乖乖一刀你可说话啊。
2: 中。相公你坐，你坐。
3: 老张有话请讲。
2: 啊，相公不认识我老汉，名叫蒋老根，居住在蒋家湾的人士，年过半百，发子无后，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28岁，高门不闻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也许令你还我招亲，你如何，你如何。
3: 老张有话请讲。
2: 耶、yeah.没有啦。
3: 老张请讲。
2: 耶、yeah, 没有啦。
0: 我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怎么说话啊？
1: 没有了，你让我说啥？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我早都会了，我说。
1: 会你不去说。
0: 小伙子，刚才俺爷俩跟你说了这门亲事，你看怎么样啊？
3: 老张，婚姻之事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再做道理。
0: 小青也怪封建的，我说这拜天地、
1: 老张，
0: 走，
1: 这
0: 是拜天地。
2: 老张，这可是
0: 十
2: 不得
0: 了。爷，我这，哎呀。他还不愿意了，我说爷，这咋办呢？送上门的女婿不能让他跑了，我孩子乖，想个办法弄住他呀。
1: 想个办法
0: 啊，我这想个办法，快点。
2: 哎爷，年轻的时候你不是唱过戏？
0: 对呀，
2: 练过武。
0: 对，
2: 读书人胆小，吓唬吓唬他。
0: 你给我住住阵。中。噗，好小子。噗，我好啊你。我
3: 老张，老张，
0: 我
3: 老张，
0: 这错你，
3: 哎呀哎呀，老张，
0: 老实点，举手来
3: 呀，老张，老张，
0: 老实点啊！常言道啊，官不如民宅，男不如女方。身为一个独处之人，私闯我女儿绣房，让外人知道乘客地洞。小姐，
2: 有。
0: 叫民兵把他弄到派出所，告他个敲门别锁、调戏妇女之罪。走，
2: 好嘞，
0: 走嘞，快！啊，
3: 哎呀，老张，这门亲事我从小
0: 了，
3: 老张，
0: 完了，
3: 我真的从
0: 小了吗？你真的从小了吗？
3: 武大人，
0: 你真的从小了？
3: 我真的从小了啊！
0: 别起来吧，他姑父，我说。 哎呦，你看看，这个是假的，我让你讲讲啊，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大吧。

0: 满大门拜天地呀，
1: 都谢娘
0: 帐。哎
1: 呀，
0: 小姐，你这个玩具一下午可成了我啥？
2: 光荣吧！
0: 越趁热打铁，那个黄历看看好我啥？啊，快去快去快去！哥哥，
2: 爷，
0: 这是啥家伙？
2: 我也不知道。
0: 上大戏的那个秦雪梅吊孝啊，为啥？
2: 哪一个呀？
0: 黄皮儿嘞，你个鳖孙呐，恁姑结婚了那个秦雪梅，你看这为啥？嗯，对，这个就是子丑寅卯，今日就好，小姐。
2: 有。
0: 跟恁姑洞月放虫拜天地。
2: 是啊。

0: 小子谢客。
1: 哎，我打你个龟孙，我这你这一场打下来个小子谢客呀，你我这。
0: 我高兴蜜了啊。
1: 哦，高兴蜜了我这。哎，老少爷们儿，这女儿结婚了，咱俩到后边去随点礼我这。
0: 人家还有事呢。
1: 好，那么咱们改日再见吧。啊，老少爷们儿再见啦。

块钱花来了。

哎，姑姑，我今天要是个单峰双展翅，一见

回营白发白中。

0: 下边大将，我知你是那般无意也拿将心，
1: 真人你挑来人一见，
0: 我看你比
2: 吴贵营的质子，与古奶奶的马腿无关。

现在听说念不了，怨天怨地少不了一分一毫。

啊！

0: 见忠宝，直到如今为何不见良臣？
1: 难道有何变故？我真不成
0: 这个。呐喊！你我弟兄多在一旁看个明白。
1: 好，好，好，
0: 走，走。
2: 参见将军。
0: 尔等为何这样的荒唐？
2: 我等押运粮草路过此地，未知红衙与那魔鬼应征斗，在那少将军被他押回山寨去了。
0: 好。三弟不可鲁莽，闻听人言，那穆桂英十分厉害呀。
1: 咦、哎，难道坐看忠宝背信不成吗？
0: 这个，
1: 这个，那个，二哥，你随我来吧。

来来来，村民，马来。

0: 阿三弟乃是一身木客栈，你我弟兄还是先礼后兵，到我上前答话。
1: 你闪开了，对，木客栈撞前二郎听我真小产猛料有令，快快放出小将军，叫那穆桂英马前认罪，日若不然发来大兵踏平山寨人。
2: 哟呵，这是哪来的两个野汉，也前来撒泼？
1: 你家海虎二爷乃是三关上将，交战吧，哥俩！
2: 你胡说！啊，我不！
3: 你与何人争吵？
2: 这两个野汉前来索要杨宗保来。
1: 哼！丫头可是穆桂英？
3: 正是你家姑奶奶。
0: 啊、你打得开吗？穆小姐，俺乃孟良，他乃去你的吧！
1: 对。丫头听着，快快放出小将军，日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眼前。

0: 三弟，怎么样了？都欢迎教令啊！啊！哎呀，三弟，你起来呀！二哥，
1: 刚才那三官上将竟摆在一个丫头之手，这个令人吃笑吗？
0: 哎呀，三弟呀、啊，我早就说过，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可你就是不听，偏要强攻硬打，怎么样？落一个丢人现眼，这都怪。

寡，好生对待，不要打他。

Thank you.

俺乃忠良之后元帅之子，百万军中临危不惧，我岂能跪你这山寨之人？

0: 是山寨操控，处任理事要以理为先。木瓜啊，木瓜，你去问问他是愿意死呢，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

0: 比司令好啊！
1: 俺难道不知道？

我靠你！

0: 讲，那就快讲。
1: 木瓜啊，木瓜，去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几杯庆啊，但求一

0: 算以礼待人。
1: 我说将军呐，你上得山来，口口声声但求一死，若是这样死去，岂不变荒谬还轻吗？
0: 我押运粮草抗击敌寇，可谓尽忠。俺严遵父命，临危不惧，可谓尽孝。我既被擒拿，宁死不屈，可算得重于太阳山。
1: 我来问你。

去住了。你母家既然以忠孝为本，却为何远离朝郎，斩了去高山，错失地寇押金，而不去复报社稷呢？忠良之后，忠孝为本，不忠不孝，枉然为人。

0: 个先生，哪个子儿？那是个啥子啦？
1: 母以为羊。
0: 哦，帅子先生，一个羊，珠宝带着多天房，多天。

0: 边关元帅杨延昭。
1: 杨延昭到了，才不晚，相

0: 知元帅驾到，少知元令多多恕罪。元帅，请。
1: 你是何人？
0: 不才，母红军。

枪。

元帅，你把亲。

刘德老师。

梁延昭，认不认这门亲事，倒也无妨。你不该对我如此的无礼。也罢，老夫早有誓言，绝不回朝为官。只是我那鬼影女儿

才是我夫人十八年亡辰之日，我不免借此机灵劝说女儿不要下山，也就是了。马光，速送命人打

0: 行。
1: 总报，这是何意？
0: 哎呀，你可知道他是何人呢？
1: 他是要杀死我爹爹的仇人，你为何救他？
0: 啊？哎呀，这就巧了啊！
1: 巧在何处？
0: 他要杀死你爹，被你救下；你要杀死我爹，我能见死不救吗？

0: 他乃是我的爹爹，你的公公，边关元帅杨延昭。
1: 此话当真？
0: 哎呀，哪个与你撒谎不成啊？

0: 真怪呀！
1: 多谢将军。哦，
0: 啊，此事父帅受辱，必然大怒，我必须即刻下山追赶爹爹赔罪才是啊！哎，
1: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望将军多多保重。
0: 贤妻不必悲伤，待等父帅怒火平息，我便禀祖母前来接你下山。

天云月泪难比双眼，今后人用不出

儿啊，这番训示你可曾记下？

0: 还要下山报数吗？娘，
1: 爹爹，
0: 对你九泉之下的母亲，蒋更名。

0: 老太君，你这一手可是厉害呀！
1: 嘿，
0: 哎，卷妈，你认识不认呐？
1: 有心人下，唯恐三军不服。
0: 卷妈，你多虑了。总三军听着，我等断命宗保，应于赦免；尔等可愿举报？
2: 我等
0: 管道。卷妈，你可曾听见呢？
1: 这个
3: 不帅。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禀大人，罗山知县派来知事差役前来觐见。
1: 罗山县令可曾同来？
0: 未曾前来。
1: 啊，想他乃本案被告成审之官，明日凌晨看审期满，竟敢威武，于此可见他平日如何了。传差役进得见。
0: 是，罗山差役进得见。给老爷叩头。
1: 罢了。你家太爷因何不到？
2: 我家太爷身染重病，不能亲自送案上府。
1: 本府不提他，他就不害病；本府我一提他，他倒害起病来了。
3: 这是我家太爷的病程，老爷请看。
1: 我早料他有此举。
2: 我家太爷虽没上府，却令小人送来全部重案和两件物证。
1: 什么物证？
2: 大人请看。
1: 哦，原是两个瓷坛。这封皮之上还有字迹，待我看了来。断案之意，决意效取，揣情度理，事关解密。你等退下。
0: 是。

原是两坛酱菜。莫非这菜中有毒？莫非这就是被告杀人的凶器不成？

0: 网上所写怎么与罪证不同？这状纸上写全族交加，临上片体，血流如注，当场大爷死。看来这一非针灸，二非砒霜，这三非马钱子，这一酱菜。像是那愿意表探知本府素性简朴，喜吃酱菜，今特派人送来两坛前来讨好献媚，求我与他包含罪证。主官，你这是在做梦？来人，
1: 皇母何事？
0: 俗传膳房活福婆来见。
1: 是，
0: 回来。你去至账房，扣我十两纹银，送与那罗山县差役，让他们火速回去，命袁一表前来见我。
1: 是。

0: 大人有何吩咐啊？
1: 这是老爷刚刚买下的两坛酱菜。
0: 哦，
1: 你素包治膳房，被我下饭所用。
0: 哦，是啊。
2: 哟，这小小的坛子还怪沉的呀。
0: 啊，老爷，
1: 这酱菜之中尽是些金银。
0: 老爷，我
1: 好啊，拿

0: 家夫人呐、前日苏家妇女转告乐山县令和庞家恶虎，今袁一彪特派人送来两坛酱菜，这内藏金银，其用心险恶，我要即刻升堂，重罚约谈。
1: 官人，

0: 下情不为谈，法外施恩为冤判，中逢将才甘情舔。快问下边坏兄呢？
1: 好，快快念来。
0: 皇王四品官，一手能遮天，这一夜疼心动，须作令眼看，若能抬贵手，日后定升官。大家官人呐，向那庞太师全同圣驾施压当朝，此案你若固执于横，边红耳断，堵怒太师，他在万岁面前杜撰三言两语，你这区区之夫岂能担当得起？到那时只怕丢官失孝，还要屈服九泉，有辱骂名啊！
1: 这夫人，此案若不秉公严法，被恩师知晓，也难免一场大祸呀！
0: 哎呀，官人，自古道事难两全。再说，保成官大也是宋主说风，怎比人家皇亲国戚牢靠？一旦保成，

0: 人相马报成，在朝为官，往往得罪权贵，虽有公正之名，难免浮沉之患。这两坛财宝乃是深夜密送进府，又称是破案罪证。送坛之人仅见其外表，不知其内状。况且苏焕山逢烛残年，陈月娟孤女无依，只需你轻轻的将酒一点，便可断送他们这个顺水人情，暗中送与太师。日后他若提携保存，夫君定能情愿之上为礼恭请啊。
1: 夫人，这坛中金银已被活富婆所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想给他些好处，令其守口如瓶，日后拿他个错，下到南监，自然也就可以灭口了。
1: 夫人，你看此事可行得通？
0: 哎呀，行得通。
1: 就依夫人。正是。但愿此举风不透，
0: 两全其美。

0: 回乡情啊，多谢贵县送我归，
1: 理当尽心把你派呀，
0: 既属祖父报恩惠，
1: 承蒙太师多栽培。
0: 贵县此番出阙坎坷，全凭你左右周旋，可是这新贵人特意的拉手了，如服半月不得清静。
1: 哦，不妨不妨，下官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你成起这桩美事啊。
0: 哦，不知贵县有何妙策。
1: 哦，夫人上来。
0: 哦，妙哉妙哉。唐某，打开门锁。
2: 是。
1: 我二人进去之后将门反锁，严加守候。
2: 是。
1: 衙内请。
3: 小娘子。
1: 哦，姑娘受委屈了。衙内请坐，衙内请坐。
0: 有座有座有座有座有座。
1: 姑娘如服半月，这怒气总该消消了吧。再说你身如胖夫，衙内又是这么爱慕于你，日后嘛总是夫妻，何必因他人之论使自己的恩爱蒙上阶梯呢？
4: 公堂上多蒙大人明断，小民守孝在身，望其自重，修出无着之日也。
1: 好一个苏凤英，你到我多年的七品正堂连个真假都分得不出吗？姑娘

寒冷意趁魂后放风清明。若不然呐、姑娘的良缘，你父的性命，岳娟的清白，知府的前程，被你人来断送。到那时啊，你后

0: 是包相爷的门徒，岂能与你们沆瀣一气？
1: 真是命归于贱呐！
2: 魏县，将知府的回书拿出，让他看来。
1: 好，我看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看，这就是你那高青天的回文。
0: 拿来我看。
1: 慢，等成婚之后，你尽可把月。如今嘛，待我与你念来。

0: 承蒙每一尊书办理，陈苏而返，决意下雨，此案真情往事相遇，今生从事莫露踪迹。告，
1: 哼，我去何从？你就要自取。

0: 小娘子，小娘子，放过我吧！
1: 哦，姑娘，姑娘！
2: 哎呀，贵县呀你！
0: 小娘子，小娘子，莫哭！
2: 也是奴家一时逞能，未能救出月娟，又连累了爹爹，还望二位高抬贵手。
0: 小娘子，莫哭！
3: 这结为何难？我问你这婚事，
2: 只要能救出我父性命，小女子我
0: 怎么样？
2: 我
0: 怎么样？
2: 我情愿铺床叠被，侍奉衙内。
0: 哎呀，小娘子，
2: 方才贵县言道。官场之事无非戏弄下民，唯恐小女子一经应允，你们又来当不管了。
3: 你父的安危包在他的身上。
2: 哼，空口无凭。
3: 贵县，给他立字为证。
1: 好，待我细

0: 山王，背些真要美味。今天少爷要开怀畅饮了。贵仙，快些！
1: 好了，姑娘，请看呐。
0: 对，你拿过来吧，小娘。

0: 是鬼仙鬼圈之功吗？啊！
1: 是啊是啊，若非鬼仙把话讲明，我岂不是仍然蒙在鼓中？我要是不孕亲事，慢说是一个胖老虎。
0: 哎，还是叫官人的好听啊！
2: 官人。
1: 是一个胖老虎，就是十个八个也休想轻易进我。
0: 是啊是啊，半月前我就领教过了，领教过了。
1: 哎呀，那次管的不过是些大把

0: 肯定要和小娘子，小娘子。
1: 管若要生长，这刀就是你的对头。
0: 哎呀，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1: 叫我饶命倒也不难，将高寿正回文交出。
0: 是。哎，我交出，我交出，我交出。姑娘，放了我吧。
1: 放了你。

县令这个蠢死白领，说的少女纯心动，这摇头美酒把前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早朝，老夫携卷上朝。

遵书办理，苏陈凡决你下狱，此案怎解还望相遇，斟酌重视，莫漏踪迹。告字句回帖。

生命。

正原理表，必有沟通。

0: 女子，我来问你诬告者，
1: 立当翻作
0: 现任者，
1: 必得严处。
0: 好，将他暂留包袱，查明后当堂对质。
2: 是，
0: 走。张龙、赵文宏
3: 在，
0: 随我更衣信阳差。

你。

个北地的人呐、啊，装作闲逛我们。

0: 哎呀，好热的天哪！
1: 哎呀，这天好热呀！
0: 好毒的日头啊！
1: 这日头好毒啊！啊！
0: 哎，怪不得人说这大山可不有云之日啊！
1: 可不是嘛，这山山还不如那自来风嘞！哟，哎，老哥哥！
0: 哦，大妹子！
1: 这么热的天，大上午头，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呀？
0: 给你是一条道啊！
1: 也往东。
0: 看看，不往东还能从东门口出来吗？哟，
1: 哎，老哥哥，那你那毛驴，
0: 哎，是个累赘。
1: 累赘？
0: 老汉我是算命之人，今天中午碰上一个骑驴的汉子，说是丢了轿子，让我给他铺上一卦。我怎么屈指一算呐，他的孩子不远不近，正在西边30步之内吹唐人坛子上，看一眼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呀！哦，
1: 他当真在那找着孩子啦！
0: 我的卦百算百灵，眼又找不到这里呀！
1: 哎呀，老哥哥，他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嘞！
0: 可不是嘛，那一汉子找到轿子，满心高兴，站在身边呐，哎。我带银两，
1: 看看，
0: 于是啊，要赏给老汉这头毛驴。哦，我是左推右拦，执意不收。可他是千恩万谢，真心相赠，不用我分说，叫他的孩子跪在地下，给我扣上3个响头，驴缰绳再嘛往我手中一塞。他扯起孩子就走，我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十字街上人多热闹，追来追去啊，一会儿就不见了，只好回头啊，我牵上这个累赘哟。
1: 哎呀，老哥哥，这可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哟。哎，
0: 我算命之人身无定局，哪有功夫铡草搬料，伺候这个畜生啊，分明是累赘，还谈什么福气呀？
1: 真是个古怪老汉。
0: 要说福气，我倒要找个有福气的将毛驴奉送于他。
1: 白送，
0: 分文不取。
1: 有，
0: 大妹子啊，你倒蛮有福气的呀。
1: 你咋知道我有福气嘞？
0: 老汉看过奇门遁，面前来人不用问，你呀可不是个寻常的百姓啊。
1: 老哥哥，俺可是个下里人呐。
0: 下里人怎么就没有福气呀？你还是个吃官粮的。
1: 老哥哥，实不相瞒，我呀就是在衙门里干活的人。你的卦真灵，真灵哦。
0: 你这一夸奖啊，我倒要先送给你一卦。
1: 咦，那好啊，我先谢谢你了。老哥哥，你给我算算，我是在衙门里干啥嘞？
0: 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1: 好，
0: 这个手。
1: 哎，
0: 我给你掐上一卦啊。
1: 哎，
0: 我看那指甲缝里上有面痕，青布挂上沾满了油迹，定是衙门的女佣人，不是活富婆，便是奶妈子啊。大妹子，
1: 哎，
0: 你这手出现了官纹呢。
1: 耶，哎呦，我这粗里麻大的手还能有啥官纹呢？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0: 哎，你光知道官居人上，你可知道这官分硕级呀？
1: 哦，
0: 3品以上乃是朝官，4品皇堂，5品知州，7品县令乃是县官，县官以下8门子班还叫门官。你这官文呐，
1: 哎，
0: 红衣牛三定是一个楚官呢。
1: 嘿，上写的不拿锥子你真中。我呀就是山房的活富婆。
0: 哦，大妹子。

个月不到官饷，你领了赏钱。

0: 个圣诞，哎呦呦，可是做了难哦。
1: 不妨不妨，老汉上来好行善，顺路送你把驴牵，不要钱来。

咸阳州我给你把命传，俺家离这儿啊可是不算远，七里半啊到俺家，我给你落油饼下挂面，再煮几个咸鸭蛋，打上四两老烧酒，两个

0: 哥哥，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走路我骑驴，那可使不得哟。
1: 啊，我这云游四方的铁脚们，你小脚走路难上难，咱一个快来一个慢，不一路怎能把话谈？你要是不上驴，啊，你这米我可不送了。

0: 妹子啊，现在又误了你一关呀。
1: 咋还要给我算呢？
0: 刚才砍了你的云相，又关了你的手相，今儿给你照面可看到你的面相了啊。
1: 我的面相咋了？
0: 面带暗色可大不吉利呀。啊，
1: 哎，老哥哥，叫我下来你好好给我算算。
0: 哦，不不不不不，啊，不太重，是受别人的牵连。
1: 哎，不不不不不不，叫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0: 哎，大妹子啊，咱们边走边算吧。
1: 边走边算，
0: 边走边算啊，嘟儿。

收别人的钱粮，衙门里知府为人不和善，一定在他

0: 说了哈。
1: 他把手掌脸上粘呐，一包掌

0: 遭嘴整飞往清滚，我吃硬茶放且莫带偏见，我还要一层一层往陈池盘呐。
1: 阿妹子，
2: 哎，
1: 你说的恐怕不是吧？
2: 哎，你要是不信呐，你去打听打听，高知府上任以来从不苦待黎民，别说是贪赃枉法，就是吃饭呐也是粗当为本。我是活活啥事儿还能瞒得住我嘞？
1: 大妹子啊！

下面。

0: 还要明算暗追往前去看呐、啊，
1: 大妹子，
2: 哎，
0: 这冤气要不破，可定有后患呐、啊，
2: 后患
0: 不是啥。大妹子，你咋了？你咋了？
2: 我怕呀！
0: 哎，我说这挂钟的云响不见得都灵啊！
2: 灵灵，你的挂几级都灵吗？
0: 那刚才你不是说你家太爷是个青天吗？
2: 哎呦，他都是过气了，这一回呀，他可办下了缺德事儿啊！
0: 他缺德，他受报应。你为何害怕嘞？
2: 哎呦，我的老哥哥呀，我不是也练出点劲吗？
0: 哦，不怕，不怕。放下驴来了，
2: 你能破了这个三星，我给你磕上仨仙头。
0: 哎呀呀呀，大妹子请进来请进来。
2: 哎哎，
0: 老汉你想我是与人为善呐、啊、
2: 哎，
0: 从不深受你的礼拜，你将事情讲透，我好给你解脱呀。
2: 哎哎，我的老哥哥呀，
0: 哎，讲透我。

餐，回家后给老爸我学了一遍。哎，对，俺那个他是南老看门的老医官，他言说我山县出了一江岸，这样过

0: 前言，
1: 分明是师傅手绘，行事端，手拿你。

0: 妹子请起来，请起来，我给你泼上一泼啊！
1: 哎哎，
0: 好，小宅一男儿东来也，一男一女应在南间呐。
2: 我勒个娘哎，这个儿东是个啥药材嘞？
0: 儿东是姓陈一个陈字啊。
2: 哦，我倒想起来了，俺老头子跟我说，那南间那关那一男一女，那个女嘞就是姓陈啊。
0: 果然灵验，
2: 灵灵。
0: 大妹子，
2: 哎，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0: 这个破法呀，就映照他们二人身上。老汉只有见到他们，才能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糟了，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领着你找着俺老头子，一点难也并着就找着他们了。今后上啊，不行了。
0: 那又是为何呀？
2: 哎，我刚出衙门的时候，俺那在衙门的当差的干儿说，老干娘，出门你可要照顾好腰牌呀。现在堂上的刑具都摆好了，今后上太爷要对那一男一女关住大门动大刑了哟。要是没有腰牌呀，谁也别想出入。
0: 大妹子，
2: 哎，
0: 我给你算算，明天破完不完啊？
2: 哎。
0: 今夕不破，明朝大祸
2: 啊！
0: 完了
2: 啊！
0: 这事情我可管不了了，
2: 啊、
0: 我可不能管了啊！
2: 哎呀，我的老哥哥呀，这事儿你可是不能不管呐、啊！可怜俺是个下里人，凭下里吃饭，你要是不管呐、啊，我的老哥哥。哎，我的娘啊！
0: 啊，大妹子，大妹子
2: 啊！
0: 啊，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哎哎，
0: 这样吧，你将腰牌借给我，让我溜进去，偷偷的看上一眼，也好立即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那我咋回衙门呢？
0: 这好，这样，咱先将你送回家，你回衙内走饭。走饭后到酒店里将腰牌给我，我给你寻出破法，好将腰牌送到。
2: 对，在南间俺老头那儿，我给那儿等着你啊。
0: 好，事不宜迟，为了与你消灾解难，不妨今天老汉我就冒冒这个风啊险。
1: 多谢护身仙呐。
0: 事不宜迟，大妹子快上绿马。
2: 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了人啊，不行气里一身汗，我的双子不烂，看起来今天这驴

0: 见了本府银河礼而不跪。敢问这公堂之上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何人该礼，何人该跪？
1: 大人，胖老虎打死人命，抢劫民女，为何不出庭受审？袁县令勾结胖贼，错断公案，又为何断做法堂？苏大伯为救小女，仗义勇为，风尘仆仆只想告状，又为何反遭冤祸？
0: 分明是苏怀山拐骗民女，诬告官绅，本府一等再等，二等仍不悔悟，不动大刑，两难

胸不差。

光想可沾呐。

湖南面。

0: 县令。
1: 哦，必之在。
0: 本府一气之下，心病都发，你且代理本府审理此案，务求追出实情。
1: 哦，必之甘愿代劳，自是。
0: 哦，不妨事，三班听了。哦，袁县令代理本府审理此案，无论何人不得报效公堂，不得作行。

0: 到官下堂去了。咚！
1: 大人赐我生杀券，老儿休想再刷门。劝你招供要实权，你是有招无招？
0: 状纸就是口供。
1: 呸！

0: 处疯癫老儿竟敢闯上法堂？
1: 我乃算命之人，素以官凶不济为本，劝恶从善为怀。今见你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民有冤枉，才来主劝一儿啊！
0: 动用大刑乃是大人的私欲，与你何干？
1: 即是大人私欲，我正要见他。
0: 啊！你与知府何亲何故啊？
1: 我与知府虽然不是近亲好友，我却是他的乡里父老，劳你船上寥寥说语，他定会出庭相见。
0: 你且将来
1: 听。律为上，法不可狂，民为本，情不可伤。免恩私，赃不可受，惜前程，罪不可当。
0: 且去禀与知府大人，看看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同乡。
2: 是。
1: 我看你公堂之上冷气袭人，贵县脸上面带阴神，一老汉的刮里推来，不久你都入到灾星哦。
0: 哼，真乃是妖艳惑众。
3: 走。回知县，我家大人引导乡亲之中根本未有这个算卦之人，他既然闯入公堂，窥探行律，口出不逊，招惹是非，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0: 是谁？不信小心，书信那乱中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千

些钱工瞒着我屋，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谈天吃花。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代武。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0: 溺水。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水

0: 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络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络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络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络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络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络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络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络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咱们广大的眼病朋友包括我都觉得您讲的眼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非常的实用哈，成了大家非听不可的一档栏目，甚至关注这档节目啊，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3: 其实啊，我经常的在想，每天啊，我讲的这些眼病防治方法，大家理解没理解，用上没用上呢？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怎么讲啊才能让大家呀听得进去，能记得住？我特别的希望大家呀每天关注节目后都能有所收获。因为啊，我和很多的眼病朋友啊都是同龄人，我想大家呀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啊现在日子呀过得太快了。像我每天啊给大家讲眼病知识，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定期啊去开一些眼科学术会议，参加一些眼科论坛，总觉得呀还有很多的事儿啊没来得及做，一天啊就过去了。所以啊我总想啊在节目里啊多给大家讲一些眼病防治知识，多给朋友们解答一些疑问，多帮助一些人，让每天啊都过得呢更有意义。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耽误，该做的事儿啊要尽早的去做，尤其是咱们患有眼病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觉得时间还来得及，治疗眼病不着急。俗话说呀，养病如养虎。这个虎崽啊，小时候没事儿，长成大老虎了，就可能啊会吃人。这就是养虎为患的道理。那得了眼病也一样，病情轻的时候不治，等严重了，想治都不好治。特别是随着病情的发展，一种病啊到后来会形成两种、三种甚至更多。大家一定要

0: 记住啊，有了眼病一定要赶紧治。你能等，可你的眼睛啊等不了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这些眼病不治不可能好。有多少眼病患者都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失明了。所以说呢，一旦我们意识到眼睛有问题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尽早治疗，千万不能等，不能拖，不能把眼睛的问题啊当小事儿。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当我们感觉心脏不舒服或者是肚子疼痛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去医院，而眼睛看不清楚或者是眼睛疼的时候就要拖着忍着不去看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别看眼病啊它不要命，但是一旦视力严重下降，就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不便。哎呀，这要比其他疾病带来的影响严重的多呀。一旦丧失视力，没有了光感，我们就会寸步难行，自己想干点什么呀都不行，必须呀依靠别人。我有一些患者啊甚至跟我说呀，他说，哎呀胡老师啊，我宁可缺条胳膊少条腿都不愿意失明啊。
1: 胡老师，今天早上我到了直播间之后，导播呀就转给了我一位患者的求助信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呢。
0: 说说这位朋友的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到他。
1: 好，这位眼病朋友啊是山西太原的刘女士，今年69岁了。半年前呢，因为突然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到医院检查发现这个裸眼的视力是左眼 0.2 右眼 0.3， 被诊断为晶体大部分呈灰白色浑浊，处于白内障膨胀期哈。同时呢，患者还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血压的高压呀是达到了160，低压100，血脂呢也有异常，血脂四项当中低密度脂蛋白是超过了6，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可定来维持哈。那医生就说，刘女士如果要做白内障手术就必须停服阿司匹林和可定，可这停药呢又存在心梗和脑出血的风险，医生呢就建议她先观察并进行保守治疗，又给她开了比诺克辛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她呢就开始按医嘱服用。但是服药半年了，刘女士的视力是不升反降啊，这个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最近刘女士又听说高血压合并白内障，如果是不及时治疗的话，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失明。刘女士是特别的害怕，就想来问问胡老师，都说这个手术换晶体能解决白内障，结果到她这儿怎么就可能引发心梗脑出血呢？她的这个白内障还能不能治呢？又该怎么治呢？
0: 刘女士的疑问啊我了解了，其实啊他的情况是眼科医生最怕遇到的那种类型白内障患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血压高，血脂也高，他必须服用阿司匹林和可定来抑制血小板的凝聚和起到降脂的作用。可是啊还要稳定斑块，而这两种药对于要实施眼科手术的病人是禁用的。因为这些药物会影响窗口的愈合，在手术当中呢还可能引起出血不止的情况。所以在做任何眼科手术以前，医生啊都会让患者停用此类药物。但是从刘女士目前的情况来看，阿司匹林可定啊它是不能停药的。这个时候如果停药的话，对她的心脑血管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万一手术过程中他又出现精神紧张的情况，很可能造成血管的痉挛，造成血管破裂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医生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给刘女士做晶体置换手术。如果刘女士想做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的话，前提是要把血压控制到120-130以下，低密度脂蛋白不能超过 3.12， 而且是不依靠降压药、降脂药为前提的，要让这个血压、血脂至少在一个月内要稳定在指标之内，不回弹、不反复，这样呢，再做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才能让术中、术后的风险相对呢，也能降下来。
1: 如果血压、血脂不达标的话，这个晶体置换手术就不能做呀。
0: 是的啊，其实在临床上啊，像刘女士这样的白内障患者太多了。很多人啊确诊了白内障。

0: 胀之后就直接啊就来咨询手术了。大家认为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手术。其实啊，在现代眼科临床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啊，这只是针对没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的。可是大家别忘了，白内障高发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在这个群体当中啊，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人太多了。那么这些人做白内障置换手术就会比正常人的风险高出好几倍。一般呢，有三高的人很容易出现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之所以啊没有被发现，很可能呢是被晶状体上的混浊物遮挡住了，只是表面上看不见而已。这些眼部疾病啊，对于白内障置换手术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同样呢，会加大手术的风险。那如果有眼底问题的话，如果把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做了以后，如果发现还有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话，一是呢，你的视力不会提高，二是呢，你要不要继续做手术来解决眼底视网膜的问题呢？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老年人患有眼病，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他们的治疗难度会更大一些呀。
0: 是的啊，对于有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来说呢，手术并不是最佳的选择。第一，手术不可能一步到位，彻底把白内障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之后，晶体的代谢出现障碍，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晶体就会遭受到污染和破坏。就算是你去换了一个新的晶体，过上一年半载，白内障还会复发。第二，眼科手术就是哪儿有问题咱们就解决哪儿。换句话说呀，如果病人同时还有视网膜脱离，或者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你还要做激光手术去固定视网膜，如果还有房水循环障碍还要做小梁切除术，既解决房水循环的问题，甚至花了好几万的费用以后，后续还需要更多的维护费用。所以啊，我不建议啊刘女士这样的病人去做手术。刘女士呢，最佳选择是保守治疗。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早一点应用上。
1: 胡老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0: 是的啊，虽然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也是属于保守治疗，内外同治，不开刀不手术，但是啊，它对眼病的治疗效果可一点也不保守。在临床上啊，我见过很多和刘女士病情类似的患者，用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最快只需要半个月左右。当干眼通道被打通之后，白内障引发的像眼干、眼涩、怕光、重影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用上两三个月，晶状体的代谢紊乱，眼前白雾茫茫的情况就会大大的得到改善。然后呢，大家再照镜子去看我们的晶状体，就能看到它恢复的非常的干净透亮，黑白分明，而且我们的视力啊也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模一样，比如说恢复到 0.6 0.7 甚至 0.8， 生活能够完全自理。哎，这一点呢肯定没有问题。
1: 胡老师，可以说呀，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颠覆了所有人对药物治疗眼病的传统认知哈。那以前呢，一旦得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这类眼病啊，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去做手术。大家之前啊，都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真正的治疗这些眼病，所以即便是知道手术有风险，为了提高视力，大家呢，也只能是铤而走险。
0: 在眼科的临床上啊，其他的药物只能解决一到两个症状，能够解决眼病根源，打通干眼通道， 恢复黑胆汁胆液值的正常，修复再生眼部的组织细胞的药物，目前来看呢，只有除障色海鼠方了。在眼科治疗领域也流传着一句话，叫眼道不通，万药不灵。其实啊，这句话呀，在刘女士身上体现的就非常明显。她服用常规药物半年以来，眼部的症状丝毫没有缓解，视力还在持续的下降。这也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了，所以服用了比诺克辛、VC、VE 这些药物和营养素根本啊就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为什么呀？根本达不到病灶部位呀。如果说刘女士的干眼通道是通的，一两个月就能见到效果，现在半年了，任何效果都没出现，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刘女士的干眼通道是堵塞的。那么对于她来说呢，想要康复眼病，只能应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是不是可以说不打通干眼通道就不可能治好眼病呢？
0: 还真的是这样啊。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问世以前呢，在新疆以外的地区，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啊敢说，哎，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的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这些眼病。直到呢，我把除障则海鼠方研发升级成功之后，进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内外权威的媒体，包括眼科医学、柳叶刀这些权威的专业医学杂志，对于我们专家组的临床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报道，这才引起了眼科治疗领域的轰动，也让除障通脉疗法这套尘封千年的维吾尔族医学治眼精髓为众人所知。在此前呢，干眼通道的堵塞作为世界性的眼科治疗难题，它困扰了西方眼科专家几十年上百年，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15天打通干眼通道，让所有的眼科医学的从业人员都感到震惊，认为啊，这在眼科医学界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在您推广维吾尔医学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前，众多的眼科医生包括眼病患者基本上都认为眼病啊是只有手术才能够解决问题啊。
0: 是的，在此之前啊，眼科领域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干眼通道的存在，只有少数啊对于民族医学有研究的专家啊才知道这个理论，但是啊却没有掌握行之有效的打通干眼通道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如何让药物有效成分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到他们呢看到除障则海鼠方的研究报告呢才恍然大悟。其实啊，说起这个除障则海鼠方，从成方到现在已经是1000多年了。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啊，从药材的药的剂量到配伍再到炮制的过程，一直记载在一张羊皮卷上。所以说呀，它不会像很多的药方在传抄的过程当中啊产生讹误。这个方子呀是真正的传承有序的，在我研发升级之前呢一点变动都没有，这在整个医药领域也是绝无仅有的。除障则海鼠方之所以能够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的正常分泌，修复再生眼部组织细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一位西域地区独有的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这位药材啊真的是很特殊，它就是除障则海鼠方能够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和胆液值正常，穿透血眼屏障，促进眼部组织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尤其啊，它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部营养供应，快速排除眼部垃圾毒素，这是治疗眼病的重中之重。因为治疗眼病不能等啊，不能拖，治疗的时间越长，治疗的费用和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所以啊，我一直强调治疗眼病要兵贵神速。那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干眼通道，就能控制病情，保住视力。因为啊，急性重症眼病一旦突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像临床上糖尿病眼病一旦恶化的话，视力从 1.0 到 0.1 就是一两天的事儿。如果是青光眼急性的突发，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失明，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做手术很可能都来不及。我说的这些啊，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见的太多了。为了避免呢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专家组经过刻苦的攻关，实现了内外同治的作用下，把打通干眼通道的时间缩短到最快15天。比如说啊，大家服用除障泽海普方，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平时呢在太阳穴、攒竹穴、四白穴贴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就能很快的打通干眼通道。等到干眼通道畅通了，你再用口服药也好，外用药也罢，哎，你会发现熊胆滴眼液滴到眼睛上以后呢，能瞬间产生通透感，感觉特别的清凉和舒适。
1: 哎，干眼通道打通了，药效就会更快，治疗效果就会更好啊。
0: 特别是在治疗白内障方面，干眼通道打通之后，眼部的营养补充和眼部垃圾毒素的排出就会很快解决，而且啊，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很多呀，上次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打来电话反映说，在用了一周之后呢，就发现啊，眼角的分泌物增多了，同时感觉啊，自己的眼干、眼涩、怕光、眼睛红肿、刺痛这些不适的症状都在慢慢的缓解，逐渐的消失了。还有呢，前些天啊，参加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惠民活动的新朋友也说，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贴在三组穴位上一贴呢，买菜做饭干家务什么都不耽误，就像啊有手按在三个穴位上按摩，不知不觉呢眼睛啊就舒服了，视力啊也提高了，而且呢血压呢也平稳了，真的是太神奇了。其实啊，内治的方法是核心，外治的方法是辅助，目的只有一个，内外同治，更快更好更彻底的康复眼病。所以说呀，像节目开头打来电话的刘女士，如果呢能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同治，能在服用除障泽海普方的同时服用上天然野生熊胆粉来提高和恢复肝胆功能，平稳血糖血脂血压，然后呢再通过除障泽海普方去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再配合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外治方法，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就能让刘女士晶体上的变性蛋白垃圾毒素炎症病变得到全面的改善和清理。同时呢，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独有的成分细胞修复酶能顺利的通过三重血眼屏障到达我们的黄斑区、视网膜、视神经、玻璃体、晶状体、角膜、巩膜等等眼组织，给我们这些眼组织细胞补充活性和能量，让它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去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等眼组织损伤得到全面修复以后，大家就会发现自己的晶体又重新恢复了晶莹透亮的状态，眼前的白雾啊逐渐的消散了，自己的视野视力啊都有明显的提升，之前眼前的黑点黑影啊也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黄斑裂孔不开刀、不手术、不打激光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100天的时间就能够让自己重新拥有良好的视力，黑白分明，明亮透彻的眼睛。只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大家会发现您的眼健康会保持得很好，解决了眼病的根源，真的是可以让眼病不复发、不反弹，留住光明，恢复视力不是梦。咱们的眼病治好了，不用去做手术了，甚至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的费用也都省下了。那大家这么算下来，一般来说，一次手术的费用怎么也得18000吧？应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怎么算都比之前吃药动手术的费用少很多，而且啊，治疗更安全、更快速、更彻底。我们远离了失明的危机，摆脱了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这不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治疗效果吗？我希望啊，大家都能明白这些道理，并且呢，因此啊，走上正确的治疗之路，走上通往光明和幸福之路。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前几天呢，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啊来看我，和我说呀，哎呦，胡老师啊，这两年啊您更消瘦了，白头发也都变多了，怎么感觉啊您退休之后更累了呢？哎，要不就歇歇吧。我当时啊我就笑了，我说呀，小李啊，你跟我啊读研究生的时候才20多岁，你现在还记得医师节宣誓的誓词吗？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终身学习。作为医生啊，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就意味着我们一生都担负起对生命的承诺，这就叫做择一世终一生。从成为医生那一刻开始，这一辈子啊，都得背负起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不仅要谨记于心，更要见于行动。哪怕现如今我退休了，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那些身处黑暗和痛苦中的眼病患者，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新生。
1: 胡老师，听您说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的。
0: 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电台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接听眼病患者朋友的电话，就是因为啊，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呀。尤其是很多的患者啊，眼病啊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啊并不知道，其实啊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啊，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呢就会保住视力，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啊，眼病的发展啊到一定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啊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的机会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啊，我不能休息啊。自从呢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啊我都要接到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有很多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障通脉疗法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大家呀，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眼病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他说，胡老师啊，这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眼病啊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呢，胡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你讲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 有口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尤其是除瘴泽海普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的疗法去解决大家的眼病痛苦。咱们国家呀，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近视将近7亿人，干眼症3亿，白内障将近2亿，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也不计其数。大家呀被眼病困扰，哎呀，我也啊很为大家着急，希望呢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就像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电话，这位眼病患者啊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叫张国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呢才52岁，家里呢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沈阳工作。张国柱和妻子啊觉得等2个孩子都结了婚，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啊，没想到在前年8月份，张国柱的妻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呢摔倒昏迷不醒。张国柱啊当时吓坏了，赶紧喊周围干活的村里人啊帮忙，给妻子啊送到了医院。到医院诊断是脑出血，在 ICU 抢救了2天，他妻子啊才苏醒过来。后来呢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在病房住了20天。就这1个月呀，花了12万块钱，10几年的积蓄全部掏空。即便这样啊，看到妻子还活着，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张国柱还是很满足。
1: 大家看，虽然花光了这么多年家里攒的钱呀，但是妻子还在，家还在，都值得呀。
0: 这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东北汉子。可是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国柱啊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是越来越费劲了。其实啊，早在妻子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视力开始下降了，看远处的东西啊总是模模糊糊的，哎，还看不全东西，而且啊时不时的还会感觉到眼睛胀乎乎的疼，要是阳光啊稍微刺眼一点就睁不开眼睛，还总流眼泪。之前啊他没当回事儿，妻子脑中风瘫痪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病越来越严重了，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更因为啊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张国柱一直挺着没有去治疗。半年前啊，他感觉到眼球胀疼的厉害，像是啊要爆炸了一样，连着脑袋呀都疼得受不了了，还恶心想吐，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到医院呢去检查。检查结果呢，视力只剩下 0.2， 视野缺损4级，眼压40，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且啊视神经萎缩严重，需要进行引流手术，后期呢还需要长期的用药。虽然呢引流手术儿子啊给拿钱做了，但是术后他长期用药又让张国柱哎犯了愁了，因为他和妻子啊现在都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的收入啊减少了不少，每月药费啊都是入不敷出。偶然间呢，他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了维吾尔族医药，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打电话问我，他的病用除瘴通脉疗法能治疗好吗？能不能用一段时间，将来停药，他不想背上终身用药的沉重负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患者真的是太难了，既要照顾有脑中风后遗症的妻子，还要忍受眼病的痛苦折磨。 那您是怎么帮助他的呢？他有没有用上除胀通脉疗法呢？
0: 张国柱非常的幸运啊，当时啊正好赶上我们第一届百日复明工程正式启动。当时呢不仅啊相关药厂做出了让利，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爱心捐助，我个人呢也拿出了自己这几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对活动进行资助。所以啊张国柱只用了很少的药费就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而且啊当时啊我跟他说，你的情况是老伴儿得病以后既要呢没日没夜的照顾，又花光了家里的钱，着急上火了。你嘴上啊虽然不说，但这股急火呢就顺着肝经啊走到了眼睛这儿来了。那时候啊你没有及时的治疗给耽误了，你要是早点治不会发展成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造成视神经萎缩。那么发病后呢你做手术处理了，但结果呢需要一直用药控制。其实呢就是在控制眼压，控制症状，治标不治本。那我给你治疗呢，你是用上除胀泽海普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再一个呢你要用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啊是眼病的外治方法，既能从外部辅助打通肝眼通道，又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你的痛苦症状，实现标本兼治。张国柱啊听完我说的话呀很高兴，又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使用方法坚持用药。上周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第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现在啊眼睛不疼不胀，晚上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啊也不难受了。他觉得啊自己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但去检查视力呢还是 0.2。 哎呦，开始啊他还有点遗憾啊，但给他检查视力的眼科医生就说了，以他几个月前的情况到现在视力没有继续下降，维持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的了。张国柱啊一想确实啊是这样的，现在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伴儿，自己啊都能干，不用拖累儿女，不用借钱看病，而且啊眼病啊这几个月啊没有复发，想想之前遭的罪他也后悔啊没有早治。所以他现在呢还想接着再用一个周期的除胀通脉疗法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争取提高视力。
1: 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像张国柱这样的眼病患者是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0: 是的啊，我觉得张国柱啊是一个非常朴实又坚强的人，面对妻子突然的中风瘫痪花光家里的积蓄，他非常顽强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啊是默默忍受自己的病痛。所以啊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他。那我也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病。提起青光眼大家关注的就是眼压。一般呢正常眼压应该是10到21毫米汞柱。高于21就属于眼压高了。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闭角型青光眼。这个类型的青光眼症状明显，除了视力下降还会有恶心、呕吐、头痛的这些症状。另一种呢则叫开角型青光眼，没有明显的症状，眼压呢是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是视野缺失，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最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要定期检查。那现在临床上青光眼的治疗药物呢主要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还有一类呢就是降眼压的药物，比如说毛果云香碱，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塑酮剂，还有赛马酰胺，它是通过减少防水的生成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这种药物啊可能会使患者的心动过缓，能诱发哮喘， 所以啊，有哮喘的患者啊，禁止使用的。还有阿法根，它不但呢能够降低防水的合成，同时呢还能增加防水的代谢。不过呢，这种药物啊，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要慎用，还容易引起过敏，造成嗜睡。当然呢，如果使用这些药物的效果都不好，就要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了。以上呢，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青光眼治疗的方法。
1: 胡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多青光眼的患者都不知道哈，可能有的患者都听不明白，所以才会在确诊之后啊，是盲目的去治疗啊。
0: 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因为盲目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的冤枉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天天啊，想吃什么呀，哎，就能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啊，就去哪玩。但一得上了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更何况像张国柱这样不仅自己有眼病，家里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照顾的眼病患者，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心里是非常的焦虑恐惧的。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多年的眼科医生，我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你说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不知道能夹什么，走路的时候啊抬起脚，哎呀，不敢轻易的往地上放，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心里得多恐慌啊。所以眼病患者们常常是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什么药啊能治自己的眼睛，马上哎就买来用，那些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了。关键啊，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常常啊延误了病情，让视力进一步下降，甚至失明。真是啊，眼睛没保住，钱财呢也没留下。而且视力的下降和缺失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带给大家重建光明的希望。我觉得啊，对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有时候啊，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你的眼睛治好了，你的老伴、你的子女、你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你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找我治病的患者，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找我求助的电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啊去帮助大家。一句话，机会啊你们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医患呢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我相信刘女士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咱们的节目哈。那通过胡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您的疑惑已经被消除了。如果其他朋友还有眼病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 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胡老师啊，您这专家号啊肯定真难预约，今天啊总算能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4: 我叫郑月飞，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啊。
4: 我想跟您详细说说我这个病情啊，希望你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嗯，好的。那说说您的情况，我给您好好分析分析。
4: 好好，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嗯，
4: 我这高血压呀20多年了、嗯、
0: 啊，
4: 时间要一直控制都不好。
0: 嗯，
4: 忽高忽低的，时间一长啊眼就受影响了。因为给我诊断说是有青光眼，眼底还出过血，还有视网膜坏死，现在右眼整个上半部分吧看什么都看不清楚，医生说我这视野缺损了。
0: 嗯，您视网膜应该是上半部分脱落，所以呢上半部分视物模糊。嗯，再者呢就是眼底视神经可能有萎缩的情况了。
4: 那要是视神经萎缩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0: 对，
4: 我左眼就 0.1， 右眼更差了。才到 0.02 就看一点影。
0: 嗯，
4: 胡老师啊，我现在感觉自己啊就是肺里一个了，这日子过得太难了、
0: 嗯、
4: 所以每天都特别焦虑，我天天盼着哪天能看到东西就好。我想看清楚我家孩子，看清老伴儿，多少能看见点，你能帮孩子们帮老伴分点家务，结果眼睛没治好还拖着人了，所以这心里啊就特别郁闷。
0: 嗯，哎呀，我特别理解啊，我从事眼病研究30多年了，可以说呀对咱们眼病患者的痛苦我完全可以说是感同身受。我不仅啊理解大家的痛苦，我还知道怎么样来治疗能让大家不走弯路。所以说呀，老人家啊，遇到我，遇到西域治眼奇方，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们一定啊会竭尽所能帮您提高视力，达到生活自理。哎，我们有这个信心。
4: 哎呀，胡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少，那我就把我的眼睛交给您了，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是最后的希望了。
0: 嗯，放心吧，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治好您的眼病，绝不是空穴来风。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源远流长啊，都是有据可考的。无论是古代西域眼科医生所用的西域治眼奇方，还是经过现代制药工艺改良升级的除瘴泽海府方，就是疗效确凿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管是单一的眼病还是复杂性的复合性眼病，除瘴通脉疗法都能有明显的效果。我跟大家讲过啊，眼病发生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而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啊就是解决这个眼病根源问题的。当我们服用除瘴泽海府方之后，药物的有效成分啊就可以快速入血，并且啊直接突破三重血屏障，抵达眼球内部。DNA 修复酶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啊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的微循环。再多再复杂的眼病问题它呢都能解决。但是啊您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包括网突啊，哎，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所形成的。但是啊只要坚持周期用药，左眼 0.1 达到 0.3 0.4 没有问题，右眼 0.02 达到 0.2 没有问题。 0.2 0.4 的视力是一个什么程度呢？ 视力表上从上啊往下数第六行第七行的样子，比原来呢多看六到七行，生活自理啊，哎，是没有问题的，您看好不好？
4: 哎呦，胡老师，如果这视力能达到您说的，那我都乐得蹦起来了，我太想早点用上这个除障者海普方了。您不知道啊，我给我们当地老师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名字我都报了半个月了，但工作人员一直说没要让我等通知。你说我要是能早点就拿到药，能早点用上，我这眼睛不是能早点早好一天了吗？
0: 嗯，哎，我完全啊理解您的心情啊，眼病啊拖得越久，损伤呢就越难逆转的。现在除障泽海普方啊确实是供不应求，一方面呢因为原材料奇缺，尤其是这两年啊，因为啊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药材进口非常的困难，而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的斯卡摩利亚酯、西红花等原材料呢一直都需要进口，所以产量又缩减了不少。另一方面呢，现在知道西域治眼奇方疗效的人是越来越多，需求激增，经常是筹集到一批货源就立刻被抢购一空了。即便如此呢，我们仍在多方协调，大家呢先耐心再等一等，有消息呢第一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
4: 哎呦，我也理解你们的不容易，只等时间越久吧，心里就越没底，每天睁眼看不见，生活除了药人帮，这日子过得太难了。
0: 嗯，
4: 我们也盼着能早日用上药，重新啊看见这个世界，不再给家人添麻烦。希望相关部门啊也能尽快的协调调度一下，尽量的解决这个药材供应问题，让更多的像我们这类患者早日拿到药，用上药，尽早脱离这苦海。
0: 嗯，放心吧，老人家啊，我一定呢会竭尽所能，尽量让大家早日用上药。你也别太着急了，这对于眼病的康复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啊。您要相信，听到西域治眼奇方，曙光呢已经是在眼前了。
4: 哎呀，那我听您的，胡老师，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嗯，好的，抓紧时间啊，您去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那儿报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听到您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这会儿啊就觉得我的眼睛总算是有盼头了。
0: 嗯，遇到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感觉看到光明了，是吧？
5: 嗯，是的。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5: 我今年都60多了啊，我的眼睛病可差了。20多岁的时候吧，那个出了一次事故，哎，我的眼睛给炸坏了。
0: 哎呦，
5: 这几年吧，你说这视力呢都越来越差了，哎，越来越都不行了。那个现在吧，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个2米之内，我要看人了，这个眼睛啊，这鼻子我都看不太清楚。
0: 嗯
5: 嗯，反正吧，也就勉强着这个维持着自己这个生活的自理。我就怕说哪一天这个一起来，这两眼突然间就啥也看不到了，让瞎了，你说那哪咋办呢？
0: 哎呀，真是很严重了啊。
5: 嗯，你看我这个左眼吧。还有点这个光感，这个右眼都已经不行了。
0: 哦，
5: 因为我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请教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个你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也用这个奇遇之眼奇方啊？因为吧，这个我以前用过好多的药，哎，各种各样的都用过。眼科医院吧也去过好多次，哎，都不行。哎呀，钱也花了吧，这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0: 嗯，哎呀，根据啊刚才您的描述啊，您的眼病啊这个时间确实不短了，眼睛受了外伤，后期呢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包括网脱、视神经萎缩都会发生。而且啊，一般的药物对外伤来讲效果啊都不会太好，因为啊眼球啊它有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它很难进入眼球内部让眼睛吸收利用的。
6: 这也是啊，您刚才说的用各种各样的药啊，医院也去了，钱也花了，效果不好的原因。现在西医之眼奇方呢，要帮您解决的第一啊，就是让药物能够进入眼球内部；第二呢，就是要怎么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包括你的黄斑病变，怎么样才能够把眼部的混浊物质，也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给它。

0: 排出去，然后呢把受损伤的视网膜黄斑区给它修复好。哎，这个是最关键的。
1: 胡老师，你说这些根本问题，这个西医奇方这个都能解决？
0: 当然可以了。西医治眼奇方解决的就是眼病根源的问题。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这个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的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如果有了西医治眼奇方，再配合上辅助方法，穴位压力刺激贴、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叶黄素等，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就会在眼病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呀，只要是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
1: 哎呀，胡老师，那我再问一句，我最关心这个问题，我要是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再配上这个除障泽海辅方，就我现在这个状况，大概这个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每一位眼病患者啊，最关心的肯定都是哎用药之后的效果了，特别是之前啊走过很多弯路啊，用药效果不好的，这是人之常情。像您说啊，左眼睛只剩光感了，右眼呢已经看不见了，应该在熟悉的环境下自理还凑合，不熟悉的环境肯定就不行了，对吧？
1: 是的。
0: 你如果啊说想完全好，达到 1.0、1.5， 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啊老同志啊，我跟您讲，咱们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内清眼障外通眼脉之后，让药效啊进入眼球内部，把你的晶体、玻璃体透明度改善，把黄斑区修复一下，将来达到 0.3、0.4， 看得清楚，生活能自理。哎，就是比如说我们逛逛公园啊，旅游旅游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啊您也知道您的眼病时间比较长了，还是外伤，如果治疗的话一定得按照周期用才行，好吧？
1: 好，那有你这句话，这我心里都有底了。以前吧，这个我总觉得哎呀自己肯定是要瞎了呢，是或者是废了的，反正现在我这个总算是有盼头了啊，那我赶紧的去打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对，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哎，注意啊，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这回咱们就有希望了。
1: 好，那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0: 放心用药，肯定可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